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1: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2: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3: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4: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5: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6: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7: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的留住。
1: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8: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9: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2: 梦想领航团，
1: 用镜头记录感动，
2: 用融媒传递力量，
1: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2: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1: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2: 梦想之约。
1: 老年朋友注意了，
6: 让我们共同一起来共赴梦想之约。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您的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到我们本期的梦想秀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小提琴演奏家，一级演员，也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张彤彤老师。彤彤老师你好。
10: 大家好，慧宇老师好。
6: 一别又是

0: 一两年的时间哈，再次来到我们的梦想领航团的直播间，我想每一年的感触都是不同的。那据说这一两年我们又奔波在路上，指尖不停，步履也没有停过。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两年在忙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1: 这两年呢主要是吉林省音乐厅的落成，所以呢吉林省交响乐团作为驻团的这个交响乐团，我们在里面演出排练做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各种的课程在里面，所以呢就是说一直是在忙这些事情。
0: 嗯，
1: 因为大家也知道一座城市一座音乐厅是可以很好的把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最好的这个艺术和我们的音乐把它展现给全世界的。
0: 的确，音乐是流动的音符，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它是无国界的。
1: 对，
0: 不用通过语言，只要一个声音可能就能穿透很厚的这种壁垒，能够流淌而且能够沟通，起到这种呼应的方式。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神奇的地方。那我们的音乐承载方式就是您身边的这一把小提琴，是不是？给大家展示一下，陪伴了这一把小提琴陪伴了您据说也八九年的时长了，是吧？
1: 对，我的这把琴呢已经大概对，是七八年的时间。对，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一个收藏家那儿得到了一把这个，就是这样一把将近300年的小提琴吧。
0: 您跟他共处了七八年的时间，但是这把小提琴的年龄已经有300多岁了。
1: 对，因为它是1780年的一把琴，所以呢就是作为小提琴来讲，它的演奏寿命应该在300-400年左右，如果保养的好的话。
0: 那每次在这个和小提琴在演奏的过程当中，那应该是和历史在对话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您的这个比喻特别好，因为能深刻的感觉到它的历史和它一直在没有停止的这种演奏音乐的这个过程。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我们拉琴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在寻找一把自己适合的琴。那么老琴呢，它能把它的历史和年代感通过这个弓毛和琴弦的摩擦把它演绎出来。因为新琴呢可能因为它并没有年代感，它的声音可能会略显稚嫩，但是老琴呢它自带一种它自己的一种历史。而且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小提琴是用木质结构的，它通过它的这个它刷的那个油漆啊，因为它那个油漆是植物的油漆，您看到这个小提琴的颜色其实
0: 我们可以拿着它跟大家来这个展示一下，
1: 它并不是把漆调成这个颜色的，它的每一遍的油漆几乎是透明的。
0: 可以与这个摸一下吗？
1: 可以，可以。对，
0: 就是说它并不是我们上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因为我们知道木质的颜色大概都了解，家里都有地板，那你可以选不同
1: 的
0: 地板的颜色加上油漆的颜色。那您说的是这个漆本身就是这个色儿？
1: 不，它是它的油漆呢，它不是它的它应该是要上60遍的油漆，60遍。
0: 这个真是不可思议。
1: 然后每一遍的油漆几乎都是透明的颜色。
0: 60遍形成了现在的这个色彩。
1: 它在刚刚做好的时候颜色要比这个要浅一些。
0: 嗯嗯，
1: 就叫意大利红吧，那个颜色偏黄一些。然后随着这个年代的增加啊，一点一点的沉淀的无数的春夏秋冬吧，然后把它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颜色。
0: 也就是说这60遍是在它制造的时候就刷了60遍，还是说每几年要保养不断的累计了60遍？
1: 它是在制作好了以后要刷60遍油漆，然后呢要把油漆把它就是晾干，让油漆来保护这个木头。
0: 对，我们知道
1: 木
0: 头受到温度湿度它会有变化。
1: 对，然后呢就让它逐渐跟木头形成一体。然后来最后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大家知道音乐厅里是有灯光的。
0: 是的。
1: 对，那它经历了几百年的这样的灯光。阳光
0: 吸收了300多年前的灯光阳光到现在，这个真的不可思议。阳光太阳还是那个太阳，
1: 对，
0: 但是它随着这个岁月的这个不断的沉淀，它依然还是现在的这种模式，声音会越来越好，
1: 声音会越来越纯，而且它会有一种油亮的声音。所以呢这个全世界的乐器呢可能只有小提琴，就是

0: 提琴类的，它是可以升职的。
1: 哦，
0: 对，它
1: 您说完之后，我觉得对小提琴又有了新的认识。
0: 对，
1: 所以这把提琴不仅仅是您的伙伴，您的这个我们说一种武器是吧？然后我觉得更是一种古董，是吧？也算是古董。
0: 嗯，为什么说拉琴的人其实是很划算的？因为你不仅可以拥有一件很好的乐器，像您说的武器。还是战友，
1: 嗯，
0: 还是一个很好的伙伴。那么天天拿着它，背着它，然后只要有时间拿出来来练习或者演奏它，其实它陪伴的时间要比家人还多。
1: 太神奇了，就像我们读一本书，有可能这本书它是多少年传下来的，你在读的时候，你可能在翻页的过程当中也会感觉到上一个或者多少年前的一个人他也在读书的这种感觉，一种对话。那我想您是不是也是这样？
0: 对，您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
1: 嗯，
0: 就是它好像是一部历史书，或者它像一部 U 盘一样，像一部移动硬盘一样，当你去演奏它的时候，它的历史就源源不断的被采集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它会给你很多的信心，因为老琴的这个声音，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小提琴的声音，它是会稍微有一点忧郁的，
1: 嗯，
0: 那么这种忧郁呢，如果要是拉一把新琴，这个忧郁的这个程度可能会浅一点。但是如果用一把老琴演奏的话，它会有一种浓浓的忧郁。你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音乐设计和演奏法上。
1: 嗯，
0: 在关于琴的这个声音的味道上，它就会给你非常大的支持，不用占用你太多的这个资源的。
1: 彤彤老师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大家伙可能更想听一听老琴的味道。这种300多年的古琴，可以这么说，我觉得
0: 可以可以。
1: 到现在又到了您的手上7、8年的时间，和您的这个配合度，我觉得也是一种完美的配合，默契也非常的好。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段片花之后，也想请您给大家演奏一曲。刚才老师您也问我了，想听什么？今天就可以点曲了哈，以前是点歌。
0: 因为您说了，我们是已经是老朋友了，
1: 嗯，
0: 所以不用像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彼此还不是很熟悉的时候，会有一点拘谨。这样我们就是可以像老朋友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您，因为像我们，比如说音乐家嘛，他其实是要把最好的音乐首先先拉给自己最亲近的人。
1: 谢谢彤彤老师，那我就替大家伙点上一曲，
0: 好，
1: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应该是我最小的时候刚开始听到小提琴能够很吸引我的一个曲儿，
0: 嗯，
1: 那个就叫做。梁祝，对，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一听到那个曲儿，我觉得既有浪漫的那个感觉，又有很悲惨的忧郁的旋律，它是起起伏伏的。那在稍后的时间一段片花之后，那就这个非常荣幸和我们全省的好朋友咱们共同来聆听，共同来欣赏。片花之后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3: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4: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5: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2: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6: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7: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地留住。
2: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

0: 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3: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2: 梦想领航团，
0: 用镜头记录感动，
2: 用融媒传递力量，
0: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2: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0: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2: 梦想之约。
4: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梦想之约。有人以笔墨书写理想，有人呢以琴弦唱响梦想。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青年小提琴演奏家一级演奏员张彤彤老师。接下来呢，就一曲《梁祝》送给咱们全省的好朋友。辛苦老师，咱们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4: OK， 开始。

0: 谢谢彤彤老师的精彩演奏。我觉得这个一曲《梁祝》只是我们演奏了其中的一个片段。
1: 对。
0: 那像这样的一种演奏的方式，我们说一年365天，您和您的团队，因为我们在之前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您经常提到团队的重要性，
1: 对，
0: 是吧？因为我觉得演奏乐团还有这个跟音乐有关的，它绝对不是一个人呈现的。然后老师说，这个团队的力量是无穷大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团队现在有多少人？
1: 是这样，我非常的幸运，也很荣幸啊。我有很多的团队，比方说，我最重要的我们的大团队就是吉林省交响乐团。
0: 哦，
1: 对，我们的交响乐团的大概由80人组成的吉林省交响乐团，在全国应该是属于名列前茅的交响乐团，那么也是代表了咱们吉林省最高的水平。那么现在这个乐团呢，有了一个特别好的音乐厅，吉林省音乐厅作为加持，我们在里面演出排练，目前已经大概演出几十场音乐会了。这个是一个大团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音乐季，然后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重要的音乐会。比方说刚刚前两天在9月30号，我们刚刚演完了吉林省国庆的音乐会。然后呢，我还有一个我们叫，就是由我们弦乐的每一个声部首席组成的，有5个人组成的首席室内乐团，吉林省的首席室内乐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吉林省音乐厅演奏了我们自己的专场，在大年初五的在大年初七的时候，并且呢，我们这个首席室内乐团呢有一项成绩，我觉着我们还是很自豪的。比方说我们在2024年和2026年的4月和4、5月份的时候，就是通过2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演出了巡演了30场音乐会。
0: 2个月的时间，30场，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字，
1: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为此，我们就是高速高铁飞机几乎是。

0: 这三种交通工具轮番的，就
1: 嗯。
0: 是因为这30场是2024年的十五场和2026年的十五场，但都是在四月份和5月份来完成的。
1: 2个月30场，这个不可思议。然后我们想，一共就2个月60天，30场，平均2天1场的演出。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我们，在石家庄演完的，我们今天晚上演完的第一场，明天我们就要去山西的晋城，那么我们就得在第二天早上坐最早的那班车，然后去到第二天的晋城，然后到了这座城市之后，直接进到音乐厅里面开始排练。而且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大家的我们的一个对艺术的一种尊重。我们不管到了任何一个地方排练，我们都要至少，哪怕昨天晚上刚刚演完，我们也要排练2个小时。这样对观众要负责，也对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乐团的形象来负责。
1: 这是代表吉林省的一个形象，
0: 对，
1: 交响乐团。因为听到交响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单独的几个人的一个项目，
0: 没
1: 它
0: 错。
1: 是一个整体的。也就是通过我们现在的视频端，童童老师也能看到，在整个的这个乐团当中，您给我们外行人细数一下，里面都有哪些乐器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哪些是必不可少的，大概给我们做一做科普。
0: 其实是这样，乐团呢，它是由我把它从小提琴开始说，它是小提琴有2个声部，有这个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2个声部组成，然后有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然后木管呢是从双簧管、单簧管、长笛，大管也叫巴松，还有单簧管。这是木管组的组合，然后铜管呢，从小号、长号、圆号、大号，来组成的这个铜管组。但是呢，这个定音鼓啊，属于铜管组的序列。所以说，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所有的乐器，加上竖琴，再加上这个打击乐里面还有一个像键盘一样的钢片琴，叫齐丽斯塔，加上大鼓啊、小军鼓啊的这些打击乐，由这些专业来组成的。您说重要呢？其实每个声部都非常重要。第一小提琴呢，它坐在最外面，因为它演奏旋律，它主要以演奏旋律为主，所以说呢，它是在旋律当中，它是负责了这个主要的工作。
1: 您指的最外边是指最前面
0: 左
1: 吗？
0: 手边，对，
1: 就是我
0: 左
1: 们现
0: 手
1: 在在
0: 边，
1: 看这个图的左手边。
0: 对，左手边就是最外面的这一侧，
1: 这
0: 这
1: 叫第一
0: 个
1: 小提
0: 就
1: 琴。
0: 叫第一小提琴。然后第一小提琴里面呢是第二小提琴，第二小提琴呢它负责了很多协助第一小提琴来这个旋律的声部。
1: 我这外行了啊，别笑话我。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这指的是具体的是一个是位置，还是说这本身它这就是一个它学的这个方向，它练的方向就是这个叫第一小提琴？
0: 没有，它是需要小提琴需要2个声部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音频呢是由高音、中音、次中音、低音来组成的。那么这个小提琴是负责高音，那么这个第二小提琴呢，这个中提，第二小提琴是负责这个次高音。就比方说小提琴有4根琴弦，那么一提琴呢主要是负责拉一二弦，因为一二弦的旋律会比较多一点，而且旋律呢也会高亢一些，那么第二小提琴是负责三四弦，可能
1: 所
0: 这样
1: 以其实
0: 解
1: 都
0: 释
1: 是
0: 一下，
1: 同一把小提琴，
0: 对，
1: 但是我们把每一个这个不同的音，需要高的，需要低的，在摆布上就不一样了。
0: 对，给它
1: 那是不是也要
0: 细
1: 根
0: 化了，
1: 据你看啊？比如说我们前面的提琴，后面有大提琴，也要根据我们的空间的展示，这个对于音乐厅的要求也非常高。对于我们可能同样的音乐厅。摆的这个人员的位置不同，出来的效果也是不尽相同的，
0: 对，
1: 这都是有学问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它这个摆法呢是一个半圆形，围绕着指挥，指挥是在正中间，所以它这个半圆形呢，就是说指挥可以看见所有的声部，那所有的声部也都可以看见指挥，所以大家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里面，紧紧的依靠在一起，不光是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头脑要在一起，我们的声音也都是要牢牢的给它紧凑在一起的。
1: 不光光是把声音要有层次，还要把它拢在一块儿。
0: 没错。
1: 所以，当我们去表演的时候，一定遇到过有的场地，有的音乐厅。

0: 听，哎，我们一演奏起来就觉得特别得劲儿，特别舒服。比如说环境很好，但是我们也不免可能遇到一些，他音乐厅收音就不是很好，但是又是我们必须去做这个传教、去做宣传这样的一些方式，我们解决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当环境达不到我们想象的标准的时候，您会怎么办？
1: 我觉得您的问题特别专业，而且这个问题激起了我很多关于音乐厅和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很多的经历吧。
0: 嗯，
1: 这个音乐厅其实跟一把琴是一样的，
0: 哦，
1: 因为一把好的琴呢，它其实它的它声音的反应是非常明快的。
0: 嗯，
1: 就是你的弓子轻轻搭在上面，它就可以已经有很好的声音出现了。好的音乐厅也是这样，好的音乐厅，您看见这个吉林省音乐厅的这个挡板啊。它这个挡板是专门，
0: 就是您指
1: 的
0: 是它那个墙面吗？
1: 墙面
0: 白色的，是大白的，还是前面的一块一块的那个侧面的
1: 那个
0: 白？
1: 它其实这后面是一块一块的白，然后组成了一个大白的。
0: 哦，您指的这个就是挡板？
1: 这个是它的这个音乐厅的挡板。
0: 哦，又一个专业词儿，这我们的外行都不太懂。就是我们有这个录音间，我们有录制厅，我们知道有隔音的效果。那您的这个挡板，它是要吸音还是要弹出来这个声音呢？
1: 这个和录音棚就是恰恰相反，
0: 恰恰相反，
1: 吸音的，
0: 哦，
1: 这是反音的，
0: 反音的。
1: 而且这里面的每一块板子要拿仪器来测量它的这个反音的这个延音的这个数值，
0: 嗯，就是它是不能把声音完全吸走的，是这意思吗？要把音弹回来吗？
1: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工程学。
0: 我今天就等于科普了。
1: 它这个工程学很有意思，就是说它的每一块反音呢，不能完全的反音，它还得有一点吸音，
0: 哦，
1: 然后有一点吸音，它还
0: 这么难，
1: 要把声音反出去。
0: 哦，
1: 就是说它相当于一个正负极的这么一个计算。
0: 嗯，
1: 就比方说在这个板子里面，它一定要有一些延绵在里面。它要是完全反音，
0: 哦，
1: 声音就像在走廊一样，它的声音会失真。
0: 嗯，
1: 所以说它吸一点再反出去一点，所以做一个音乐厅其实外形啊各方面的里面的构造啊其实是很容易的，
0: 嗯，
1: 但是内部结构的反音是非常难，
0: 就是你看到的很简单，很富丽堂皇，很高大上，但是真正的高大上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些内容。
1: 没错，而且呢，
0: 哦，
1: 就是说他做音乐厅他需要不光是对每一块挡板需要有测量，
0: 嗯，
1: 在观众席的每一个座位上
0: 啊，座位上也有说到，
1: 因为最终是要，
0: 哦，
1: 他座位是要给人听的嘛，所以呢，就人坐在这个座椅上，
0: 嗯，
1: 他的这种对声音的反馈是要靠仪器，先把仪器的数值做好。因为现在已经，
0: 您的意思是，比如说我是一个观众，我的椅子也有仪器吗？
1: 椅子是要拿仪器测的，他会把仪器放在椅子上面，
0: 哦，
1: 然后呢，通过它一个固定的数值，
0: 嗯，
1: 然后来达到音乐厅的一个反音。
0: 就是在这个位置能不能听的是我理想中要传递给他的这个声音？
1: 对，
0: 哦，他
1: 这个数值，这个如果达到标准了，那么人坐在椅子上听到的声音就会很好了。
0: 太神奇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太专业了哈，所以其实也是更呼吁更多的朋友有条件有时间可以到现场去真正聆听一场交响乐，是完全不同的，是不是？看到的影视的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刚才在看了这个之前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片子，
0: 嗯，
1: 里面我就是非常非常敬佩辉宇老师，就是里面所有吉林省最有成就的这些艺术家全都在片子里面。
0: 嗯，
1: 因为这些人就是说这些老师们他们都是做舞台表演艺术，那么舞台表演艺术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看现场。
0: 对，
1: 现场的要比电视里面的这个还原度其实就像看电影一样，所以艺术真正的本身是一个现场的艺术。
0: 嗯，
1: 包括我们巡演的时候在跟大家一起在介绍，有很多人会问说看音乐会的好处，我说那看音乐的好处首先要通过现场，因为现场的这个声音是没有限制的，那你通过现场声音对你的震撼和现场演奏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弓弦摩擦出来的声音，它带给你的感受是平时感受不到的。
0: 现场绝对是每一个现场都是一次挑战，是不是？
1: 而且现场充满了无限的这种挑战，因为只有一次。
0: 您现在这个咱们先说几个时间节点，从开始学习小提琴到现在多少年？
1: 嗯，其实我是五岁半开始学琴的，
0: 那咱们就不太暴露年龄。
1: 对，然后得40年了。
0: 40年，
1: 对。
0: 那走上表演的这个 台前有了灯光，有了这样的舞台，到现在我们说这个正式展示到现在多少年？算一算，可能老师没有被问过这么细致的问题哈。
1: 第一次上台是应该是8岁，在少年宫参加这个长春市的小提琴比赛，那应该是第一次上台。
0: 对，那应该算是第一次。
1: 第一次上台了，然后上了小学以后，因为上了小学以后在乐团里面也拉首席。
0: 哦。
1: 对，学校里面有乐团。因为当时这个乐团在全市还是很出名的，然后到了上了音乐学院的附中，就上了吉林艺术学院的这个附中以后，就是一直在拉室内乐，拉四重奏，拉五重奏这样，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也是在拉这个，也是在拉首席。后来到了大学，到了上了大一的时候，在学校的乐团，在学校的这个叫青交啊，现在就是青年交响乐团，也是拉首席。拉到了毕业，毕业以后呢，就是考到吉林省交响乐团。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正式通过考核，这个担任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团首席。对。所以
0: 就是
1: 说，
0: 不断的这个平台是越来越大，而且站得越来越高。
1: 对，
0: 现在我想，那从小到大，或者从我们真正走上舞台到现在，再加上我们不断的进行义演啊、展演啊这种表演，那几百场可能上千场都有了。
1: 上千场肯定有了。对，因为从一开始，从学校的乐团里面，其实就已经演了能有上百场。那吉林省交响乐团呢，每一年的场次大概是在50到80场左右。那么这么多年了，加在一块儿也上千场，肯定是要有很多。
0: 所以我们想，这么多场了，那么如果说明天还有一场现场的演绎，我不知道作为张首席哈，那每一次再一次站到这个台上的时候，您还会有一点点的紧张吗？会有这种感觉吗？
1: 紧张是肯定有的，
0: 还是会有的。
1: 这个紧张可能不是在演奏上，可能是想着要把音乐会演绎得更好吧。因为不断的这个，因为一无止境，因为就是在高标准的这个要求下呢，每这个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公平的，你为此付出多少，他可能展示的这种完美就会离完美更进一步吧。
0: 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艺术，对我们的职业生涯，对我们的热爱的一种尊重。每一次我们都像第一次对待他那样的那种小心谨慎和呵护，期待着完美的展示。我觉得作为艺术的，作为音乐的，可能都追求一个完美。有的时候比较较真儿，跟自己也会较劲是吗？
1: 对，因为较真儿的较真儿和较劲的结果就像咱们刚才聊的，真的是可以离完美更近一步。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就像您直播，直播是一门这个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因为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它其实就只有这一次机会。我们成也是这一次，就是这个，
0: 因为直播播出去了，不允许再回来了。
1: 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平时的，或者说是在每一次音乐会或者节目之前，我们的准备这个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不管如何，就是说练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管演了多少场音乐会，其实都已经过去了。我们永远要面向以后。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聊天嘛，就说，原来有朋友问，就是说，你的最享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我仔细的想了想，就是我觉得我最享受的时刻是音乐会结束了以后，就是拿着琴，带着演出服，然后上车，把车门关上的一瞬间，
0: 这个时候释然，也这个担子
1: 对
0: 稍微松了一些，对，
1: 结束了。但是很快，当车启动的时候，你要面临着下一场音乐会和下一次重要的活动，
0: 对，
1: 又重新开始了。所以，关上车门，在点火之前的那几分钟，其实是对于我来说，是我最享受的时刻。
0: 既是一场战役的结束，又是另一场战役的开始。我觉得这就像人生哈，我就是这个也有经常朋友我们在聊说，这叫关关难过关关过，每一次关呢，可能都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关。 对吧？因为你要不去做，当然你就没有期待，自然也就不需要你去努力了。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期待，我们要去努力，然后努力的完成这一关的时候，那一刻的喜悦是值得我们去回味无穷的。这就是梦想的意义。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

0: 内容梦想领航团，期待每一个有梦想的您。
1: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2: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1: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3: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4: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5: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2: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6: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1: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7: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的留住。
2: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8: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1: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9: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1: 梦想领航团，
2: 用镜头记录感动，
1: 用融媒传递力量，
2: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1: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2: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1: 梦想之约。
1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梦想的舞台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弦乐追梦，以琴为帆，欢迎今天的走进我们张彤彤老师的，也是我们的首席小提琴家的梦想之约。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照片哈，彤彤老师，就是里面我看您说了，您的乐团有一个团队是80人的。
11: 对，
0: 那里面我看这个画面感，这个年轻的面孔非常多呀。
11: 啊，这个是这样的，那这一场音乐会呢，不是吉林省交响乐团的。
0: 哦，
11: 是吉林省桐城乐队学院的。非常，
0: 这个桐就是您的这个桐。哎，
11: 这个就是非常幸运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来做这支青少年的乐团。那么这个乐团到今年已经第16年了，培养出来大概也得上千了，上千的学生。然后呢，有很多学生已经在国内外的一些特别著名的音乐学院来学习。然后
0: 我知道的，有一些孩子可能自己都开了演这个叫什么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演唱会了，是不是？
11: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独奏音乐会，
0: 很厉害。
11: 然后呢，考上了自己，比如说上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还有华东师范啊，还有比如克利夫兰呐、汉堡啊等等的这些很好的音乐学院。那么好像据不完全统计吧，到了今年我们的乐团已经大概能有将近7到8代，就是有7到8个这个年龄段的这个 乐团，并且今年呢，我们在五月份在团委的这个支持下，我们在吉林省乐厅开了一个专场的这个音乐会。那么
0: 这也是一种报告演出。
11: 对，在整个的这一场音乐会里面呢，大家看见这个舞台上大概将近一百人，将近一百人的学生乐团，这里的年龄应该是从八岁一直到十八岁这个年龄段。
0: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团队。
11: 对，我们邀请了这个特别著名的，就是也是长春籍的这个我国著名的指挥家，他是原来空政的指挥家，后来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也是中央民族乐团的常任指挥刘凤德老师。
0: 嗯，
11: 因为他是清华大学将近三十年的常任指挥，指挥了清华大学乐团三十年，所以请他来指这场音乐会呢，对我们的学生相当于提前享受到了清华大学学生的这种艺术方面的这种待遇，和指导。
0: 这也是一种梦想的领航。
11: 对，就是说不断给这些孩子们最高规格的，比如说在最好的音乐厅里面演奏，找最好的指挥家来为大家指导，然后在里面我们有最好的老师在里面来指导孩子们一起来演奏音乐会。下面的观众是爆满的，在吉林省音乐厅两层的观众席里面还有很多人是站着看的，
0: 连座位都没有，
11: 已经没有座位了。我们演奏了非常难度非常大的，比方说维瓦尔第的四季的春，还有德沃夏克的新大陆，还有很多原创的作品，比方说孙大峰老师为我们这个当时黄大年教授创作的《先生向北》的原创音乐，那么
0: 这是非常有名的。
11: 对，这是也是为这个这场音乐会也是他的冠，他也是用《先生向北》的这个名字来命名为这场音乐会的。
0: 我们经常会听到，包括我们的小的时候，老人们也会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音乐也是一条通我们自己的最终的梦想，你热爱的这个学院、校府这样的一种路径，
11: 对，
0: 是吧？我觉得其实方式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家长能够呵护孩子的梦想，
11: 没错。
0: 然后孩子自己也能够有自己的主见，我到底喜欢什么？那音乐我觉得是最明晰的一种方式，是吧？从小就应该热爱，或者在家长的引导下、良师的引导下，他能找到自己的热爱的点。
11: 对，现在有一种新的说法，之前咱们还聊，就是说为什么要学习音乐，为什么要学习器乐，尤其就是说。我们要为以后做一个合格的公或者一个优秀的公民来做准备，因为一个优秀的公民啊，他其实包括了非常多的方面。那么其实各行各业还有各个门类的专业，它的它归根结底它的尽头是审美。那么通过艺术，通过学习艺术，通过学习音乐，是可以很好的把审美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的。
0: 的确是这样，无论你是喜欢唱、喜欢乐器和音符能打交道的作曲作词，它可能都是能够直击心灵的一种模式。
11: 对，因为比方说哈，我们也做过一个调查，就是现在的这个孩子，因为学业各个方面啊，就是说大家都想有一个很好的考到很好的学校，所以呢非常努力的学习，但是呢光学习没有出口，这也是现在的这个青少年们的一个一个怎么说呢，
0: 就大家都在挤这个独木桥，
11: 都在挤独木桥。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乐团的孩子们，就是他们会演奏乐器的孩子，尤其是在乐团里的孩子们，他们这种忧郁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因为他每一个星期的排练相当于把他们这一个星期里面的这个所有的心理的这些不悦啊、还有所有的
0: 释放出来了，
11: 完全通过音乐释放出来。因为咱们经常说这个音乐它是首先没有国界，其次它没有固定的内容，所以呢一段音乐它可以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所以说孩子们通过音乐来把自己不一样的各种不一样的这些不好，就是说心里面的一些负面的东西，通过音乐，通过演奏，通过小提琴的这个弓毛和琴弦的摩擦，给它释放出来。当他们排完练之后，其实就好像 这个像我们洗了一个澡一样，
0: 嗯、
11: 就可以非常清新的，就是从排练厅里面走出来，面对下一个星期的新的学习。
0: 对，有的人有情绪的时候去跑个1公里、10公里，有的人呢可能吃一顿美食，有的大哭一场。对于音乐人来说，他可能用自己的方式，用音乐的方式就可以把这种情绪很好的释放了。
11: 对，因为
0: 这个很重要。
11: 因为音乐呢，它带给大家的还有一点就是要、
0: 嗯。
11: 大家一起来合作、
0: 哦、
11: 协同，这个呢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情的成就感，其实有的时候要远远大于自己一个人的成就感。
0: 嗯，是不是同一首乐曲可能不同的情绪的时候他弹奏的也会有不同呢？
11: 肯定是啊。您的问题、
0: 哦、
11: 我就说今天我觉得今天的所有回答问题回答的特别过瘾，您的问题问的非常的好。
0: 看似这个调好像都是有固定的这个音符，但是我觉得好像不会一样，唱歌可能也不一样，那琴应该也不一样吧。
11: 对，因为比方说我们学习的是欧洲的古典音乐，
0: 嗯，
11: 那么他们是以各种调性和各种调式来决定的。那比如说大调可能就是明亮，
0: 嗯，
11: 就像这个就是晴空万里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心情大好，或者某一件事情。
0: 老师您要不要现场演绎呢？大调小调我们不太懂，就是比如说这一把琴在您手里、开心的时候您一般用个什么样的调，你简单整两三个音符直接给这个啊试一试呢、忧郁的时候我们一般选择什么样的音比较多，也可以摘下来都没问题。
11: 计划一下哈，
0: 计划这属于临时的一个临时的考题。
11: 嗯，
0: 对，但我觉得一定是不同的。
11: 咱们还是拿梁祝说哈，
0: 对，
11: 就是十八相送里面，十八相送的这一段。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梁山伯和祝英台他们要分别的时候肯定是比较忧郁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的这个楼台会他这个十八相送他就会更忧郁一些，他也是个小调。

0: 这要是谁失恋了听这曲儿，估计眼泪都得出来，是不是？
1: 对啊，他这个小调就会给人一种这种比较忧郁的这种、
0: 嗯、
1: 这种状态，
0: 压抑。
1: 对，所以要开心呢，他就会有一种大调的感觉、
0: 嗯、
1: 比方说对。

0: 是不一样啊。
1: 所以呢，
0: 这个就好像是蓝天白云阳光之下的这个草坪上，然后这个裙摆飞扬的那种状态。
1: 没错，所有的一切，
0: 很美，
1: 所有的一切都是晴空万里的。
0: 是的，这个音乐你不用说话，你就知道这个。演奏家此刻的心情。
1: 对，所以呢，他就是说，一段音乐，不一样心情、不一样性格的人，
0: 嗯、
1: 他听到之后，他能联想到不一样的这个情景，还、
0: 嗯、
1: 是带给每一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们经常也会说五音疗愈，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会让自己很好的一种疗愈模式。
1: 您又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说中国是五声调式，宫商角徵羽哆瑞咪嗦拉，那么我们也是，我们的身体里是有五脏六腑的，那这个五脏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观点表明哈、啊、它就是说跟五声调式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嗯、
1: 可能哆瑞咪嗦拉这五个音对应着我们的五个这个代，就是可能代表着我们的五脏、
0: 嗯、
1: 这个中医是有这样的一种观点，
0: 嗯
1: 啊，但这个也有待考证。但是真的，这个音律是可以对身体，因为现在有很多音乐学院是有音乐理疗方面的这个专业的，
0: 哦、就别管它哪个对哪个，天天唱啊跳呀，用你的乐器，一定是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是都可以起到调理和疗愈的作用的。
1: 对，因为这种，比方说我们听现场的音乐会，
0: 嗯、
1: 他听到的这种和谐，因为交响乐嘛、
0: 嗯、
1: ，symphony 它是一种。和谐的意思嘛，用希腊语，它是种和谐的意思。大家听到和谐并且好听的音乐，它就会产生这种多巴胺嘛，就像我们吃一口冰激凌一样、
0: 嗯，
1: 这种多巴胺会带给五脏六腑一种非常良性的一个循环，分泌这个让人开心的这个物质，和生气正好是两回事儿。
0: 真好，我觉得以后我们的音乐会音乐厅可以再有一个小名副名叫疗愈场，不妨也可以再加上一
1: 个
0: 牌儿，是不是
1: 特别好的题
0: 啊、
1: 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型的音乐会，比方说可以去我们的音乐厅、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同城乐队学院的音乐厅应该是在全国最专业的小型演奏厅里面应该是都能排上前几位的，这是很多国内的和国外的一些演奏家来的大家的一个共识。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这个专业厅这个专业的音乐厅用的这个墙上的反音设备，就像我刚才给您介绍吉林省音乐厅一样，虽然不及吉林省音乐厅，但是它的反音的这个设备也是非常先进的。
0: 那我也问一个比较尖锐的敏感的问题、嗯、对于一些人哎说，那我今天就不请朋友吃饭了，我不妨请朋友去看看我们彤彤老师的，去听听您的这个音乐表演，那费用怎么样呢？
1: 是这样，我们呢因为我们作为这个音乐的这个使者吧、
0: 嗯、
1: 我们其实有这个义务来和所有的大众们和一些所有喜欢音乐的人来向他们来普及一些关于音乐方面的这些理论和这些一些好的一些观点、
0: 嗯、
1: 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们因为这个毕竟是私人的音乐厅嘛、
0: 嗯、
1: 所以私人的音乐厅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定制的音乐会、
0: 哦、
1: 我们也可能就像您说的，比方说我们有一场聚会我们去露营，但是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所有的精力我们定制一场我们喜欢听的音乐会，那这样呢我们得到的这种反馈是很不一样的。那定制呢可能就会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谈的嘛。为什么呢？因为音乐是这样，我们不指着来做音乐会赚钱，因为我们是以教学为主。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就是我们自己开会的时候也一起聊这个事儿，跟很多很好的朋友，如果能通过我们在这个小音乐厅的一些做的一些事情，能让更多的人去买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我觉得这是我们的、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
0: 我大概理解了，就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呢是都要去考量的，但是社会效益可能是我们更关注的一点，
1: 就是说通过我们能让更多的人喜欢音乐、
0: 嗯、
1: 并且喜欢听现场音乐，然后让我们的吉林省音乐厅 越来越备受关注，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总之我建议大家有机会有时间精力各方面还有这个金钱都可行的前提下，我们多关注我们吉林省的各个跟文化相关的领域，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音乐厅，
1: 对
0: 啊，我们的交响乐，那和这些我们的专业人士们共同来这种欣赏一场我们的音乐盛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快要接近尾声了，那最近彤彤老师也在忙的就是走进校园的事儿，咱们也跟大家来简单说一说。走进校园是我们的整个的乐团进到校园表演，还是也会带着校园里的一些热爱音乐的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表演当中呢？
1: 高雅音乐进校园呢是每一年吉林省交响乐团非常重要的，也是所有人最重视的公益活动，它应该是由这个文旅厅和教育厅来一起来做的这么一件，就是对校园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这么一种演出形式。那么比方说昨天我们去了在北湖的两所吉大的学校，那么上午演了一场，下午演了一场。
0: 吉大的小学，
1: 小学，吉大的小学，英才啊，还有这样的，就是说在那儿规模非常大的学校。为什么说规模大呢？就是说因为就是现在给学生们的环境，学习环境越来越好，并且里面都有自己的音乐厅，都有自己的礼堂，所以说我们在那个里面演奏啊，给下面几百个孩子来做现场的音乐这方面的一些分享，然后就是说让更多的孩子能了解音乐，像咱们刚才聊的从孩子抓起嘛，
0: 很重要。
1: 我们乐团呢，就是吉林省交响乐团呢，

就是现在弦乐呢是有大概六组室内乐团，那么管乐现在目前是2组到4组，那么我们呢就是排好每一组去，就是按照顺序去排好做去每一个学校，然后经过精心的排练和曲目方面的这个审核，然后去按照这个计划，就是按照这个时间去每个。

0: 唱一些很好听的，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好听的艺术歌曲，所以这样呢，在整个一场音乐会里面，让孩子们其实可以说大饱耳福的，
1: 那我们在
0: 丰
1: 选
0: 富的
1: 择
0: 阅
1: 校
0: 读。
1: 园的时候，是文旅部门给我们推荐，还是说校长领导可以自荐，可以链接？
0: 每一年呢，学校要提出申请，要提前
1: 哦，
0: 一
1: 那
0: 年
1: 其实借着这个平
0: 提出
1: 台，
0: 申
1: 如
0: 请。
1: 果您是学校的领导、学校的这个家长、孩子的家长，您都可以向校方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
0: 对，
1: 直接我们链接到老师，然后让我们的乐团走进我们的校园，是不是也不限于小学、中学？
0: 对，
1: 啊，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0: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毕竟啊，这个在，比如说我们在吉林省音乐厅，它这个票价。其实，怎么说呢？它是有三种票价在里面，但是还是有很多成本的。但是说能让孩子们可以，我们把舞台搬到每一个学校的这个舞台上，让更多的老师跟学生们能体验到这种现场的高品质的音乐会，这是我们一个工作的职责和我们的责任。
1: 就像您一开始也说了，说要有美商，美商很重要，就
0: 对。
1: 是我们要有审美，不光是大人要审美，从娃娃抓起，要有情商、智商、钱商。这钱商不是说一定要赚钱，但是要学会管理我
0: 对，
1: 们的
0: 管
1: 这
0: 理。
1: 个钱，所以这些是缺一不可的，
0: 没错。
1: 尤其是审美，你要三观正，是不是？那也是审美的一种。今天呢，和张彤彤老师，我们了解了小提琴那么多的很神奇的地方，以及这300多年的小提琴，比我们岁数都罗了好几摞的这个小提琴，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个古香古色的小提琴表演，今天收获颇丰。那当然了，节目时间有限，但我觉得欣赏和音乐的这种梦想之旅是无限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和音符打交道，无论你是听音，还是表演，还是每个人说出来的话，它都是音。那我们都希望和美的人、美的事物、美的环境打交道，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美好的向往。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张彤彤老师，辛苦老师，我们
0: 感谢
1: 再
0: 贵老
1: 见。
0: 师啊，观众朋友。
1: 还是再次邀请大家有机会多去到现场听听我们的交响乐。那本期的梦想，领航团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我是慧宇，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本栏目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易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易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8: 是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9: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全国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本周关注吉林人参产业精准鉴定与健康应用双线突围。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两山理念引领美丽中国建设。本周聚焦15、50期社会救助提纲升级，从保生存迈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本周透视，假期吉林旅游市场表现亮眼。本周提醒，食蟹正当时，如何兼顾美味与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封面新闻。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本周封面请听详细报道。
8: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收获的稻谷籽粒饱满，市场行情也持续向好。
10: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顷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8: 在东北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北安，10万多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期。今年当地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
11: 根据地块这个成熟节奏呢，错峰收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田间的损失率。
8: 河南秋粮收获已过80%，冬小麦秋播也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12: 我用不着雪兰了，这叫松到底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这下省了10000块钱。
8: 目前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13: 本周关注。
9: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一株好参，首先要能识别准。日前，吉林人参产业在精准鉴定与精准应用两端取得新进展，打通从源头品质管控到终端场景应用，加速形成科技闭环。本周关注，我们了解详细内容。
14: 日前，由长春中医药大学团队研发的野山参智能辅助鉴定系统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该系统 V1.0 版本已投入市场应用， V2.0 版本顺利完成样机硬件搭建，进入全面联调阶段。
15: 参龄预测精度大幅提升，新算法预测精度提升了40%以上，可以满足市场的分级需求。功能从单一的参龄鉴定

0: 拓展到五位一体的品质评价，也就是砷磷、农残、重金属、皂苷含量还有真伪鉴别五个维度，这在业内是从零到一的创新。
1: 如果说王洪峰团队解决的是什么是好砷，那么吉林大学王放团队回答的则是好砷能做什么。我国北方寒区冬季半长，气候寒冷，吉林大学王放教授领衔的北方寒区气道疾病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团队将人参这一吉林特色自运优势与寒区气道疾病防治需求精准对接，开发人参系列健康产品，构建起临床问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完整科研与产业体系。人参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滋补品，而有望成为寒区气道疾病防治的药物来源。
2: 推出了富含人参稀有皂苷的食品和化妆品，我们现在已经和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深入的联系啊，并且相应的化妆品的原料正在材料组织申报的过程中，我们也期待为吉林省人参系列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1: 从智能鉴定慧眼到寒区气道管呼吸，科研团队分别从品质端和应用端发力，构成吉林人参产业使好砷到用好砷的创新链条。在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持续引导下，以高校院所为源头，以高新技术企业为载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正加速成型。
3: 亮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保障，这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明确了实践方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丰富生态智慧与文化传统深度融合，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有效破解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二元悖论。近日，第五届中国食育大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与食品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食育工作的新路径。通过这次会议，我们能看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过去，校园食育往往呈现从上而下的灌输模式，听讲座、看展板，内容缺乏针对性。如今，各地正根据学生认知特点，构建分年龄段的食育体系，让食安知识真正深入人心。对于学前儿童，食育侧重感知与习惯。酒泉市农科院在校园建农业科普基地，让小学生亲手种植，观察作物全周期，通过无土栽培、节水灌溉等体验，建立食物来之不易的直观认知。金华东苑小学的食育房里，孩子们用从新疆寄来的辣椒种子种出的果实，配上金华两头乌火腿，烹出了一桌跨越千里的丰收味道。在江西，有座叫资溪的小城，被称作中国面包之乡。有趣的是，这里群山环抱，不产小麦，却把面包做成百亿级特色产业。在河南，有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县城濮阳，不产一粒咖啡豆，却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冷萃冻干咖啡生产基地。两个相隔千里的产业样本，共同写下因地制宜的发展注脚。资溪面包以传帮带凝聚人力资本，布局全产业链，做成了强输入的产业特色。濮阳则借助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直接对接非洲优质咖啡产区，依托扎实的制造业基础和便利的物流资源，把咖啡做成了国际化大生意。
3: 本周聚焦，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展。请听报道。
5: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救助保障水平，深化。

0: 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将存在现实困难和潜在风险的对象纳入动态监测，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对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托底保障，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加快建立需求评估体系，因地制宜制定供给清单，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形成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为有需求的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照护、生活和关爱服务。
1: 积极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完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和一张幸福清单，让救助资源精准触达困难群众。
2: 本周透视，
3: 欢迎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透视。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洞察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吉林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游客接待量保持高位运行，全省各地景区街区客流密集，假日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充分展现出吉林独特的生态与人文魅力。本周透视，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
4: 从游客来源地看，省内游客占比 47.54%， 省外游客占比 52.46%， 其中省外游客主要来自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北京、上海。在全省热门景区中，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接待量居首，东北沦陷史陈列馆、长春四季南河紧随其后，月河文化公园、长春新民大街位列前五。从游客性别与年龄结构来看，男性占比 54.59%， 女性占比 45.41%， 男女比例整体较为均衡。40至50岁群体占比最高，达 28.02%， 游客平均年龄约46岁，中青年及中年家庭是假期出游主力。与此同时，游客在景区及街区的移动互联网使用十分活跃，启动次数上微信居首，快手、抖音紧随其后。流量消耗上，抖音领先，消耗约1446万 GB。 社交、视频与地图类应用共同满足导航、分享、支付等高频需求，短视频传播也有效扩大了吉林双节文旅的线上影响力。
2: 本周提醒，
3: 欢迎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提醒。专家介绍，螃蟹属于高蛋白高嘌呤含量的食物，在食用的时候最好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少量的温黄酒、红茶、熟普洱等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还有一些人群在食用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适量，本周提醒请听报道。
0: 一、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不宜多吃，每100克螃蟹含嘌呤80到150毫克，食用后血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禁食螃蟹，在缓解期每周食用蟹肉不超过50克。二、高胆固醇人群不宜多吃，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400到600毫克，成人每日推荐胆固醇摄入量为300毫克。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不要超过一只，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三、肝肾功能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对于肝肾不全患者来说会加重器官负担，需在医生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不超过50克。四、过敏体质者不宜多吃，蟹肉含特定异体蛋白，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并且要避免接触蟹壳碎蟹，以免引发皮肤过敏。五、孕妇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可能携带肺吸虫囊幼，若未彻底煮熟存在感染风险，因此孕妇吃螃蟹时一定要彻底煮熟，适量食用，每次不超过一只。六、婴幼儿不宜多吃，婴幼儿因消化系统未发育完全，应慎食螃蟹，即使食用也一定要少量。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全国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本周关注，吉林人参产业精准鉴定与健康应用双线突围。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两山理念引领美丽中国建设。本周聚焦15-5时期社会救助提纲升级，从保生存迈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本周透视，假期吉林旅游市场表现亮眼。本周提醒，实现正

当时如何兼顾美味与健康。以上就是今天九七六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爸爸，我好没意思啊，真无聊。
1: 去自己玩会儿，我这正是关键时刻，别捣乱。
0: 好吧。
2: 免费签名，拿把投票，
3: 哇，专业代言，
4: 超喜欢他的。
5: 资源免费，
2: 现在走起，超多福利。
4: 这款游戏太好玩了。

0: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禁止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等网络活动，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游戏账号租售服务，禁止在请勿位置呈现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等。网络安全靠你我，共筑清朗好环境，你我携手还青少年一条清朗网络。
1: 儿子，我看你们老师推荐了一部特别好的纪录片，这周末跟妈妈咱仨一起啊。
2: 好呀好呀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

0: 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也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收听由诉帮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那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是0431-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啊，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诉帮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啊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还有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和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啊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十分的全面，也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也是十分的难得。首先呢，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诉帮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看看这个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长春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儿子吧，跟他媳妇儿那个2019年结婚的。他们有两个孩子，大的5岁，小的3岁。儿媳妇吧，她婚内出轨被我儿子发现了，现在呢你是我儿子就是指定要离婚了，不跟他过了。我现在就想咨询呢，两个孩子的抚养权我们都想要。可是他一直就是拖着也不肯离，谁也不配合协商。我们就想啊，说的女方婚内出轨属于那个重大的过错，我们争取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的胜算大不大呢？
0: 再问问贾律师。
1: 刘律师您好啊，像你说的这个咱们关于孩子这个抚养权的问题啊，这个所以说离婚的时候呢，那个这个问题，那么你们是先可以进行协商的啊。如果协商不成了，那么咱们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在诉讼的过程当中，那么关于孩子的抚养权，那么首先核心就是什么？因为女方是婚内出轨，是属于婚姻处于过错，但是呢，不是因为这个必然的就会把这两个孩子都判给你儿子，那么通常的情况下啊，就咱们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两个孩子，如果双方条件差不多，一般是一个人抚养一个。那么如果是想要争取两个都归男方，必须得拿出一个完整的证据，什么证明呢？能证明这个由女方直接抚养，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并且呢，你儿子这方面的抚养条件明显的更好，因为现在孩子是大的是5岁，小的3岁，都属于已经满2周岁的未满8周岁，法院的裁判标准呢，就是要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这个成长这个标准，那么如果是说，说你发现说儿媳妇呢有个出轨的行为，如果是单纯的偶尔出轨，属于婚内的过错，那么财产分割上你可以照顾无过错方，就是你儿子，还能单独的可以主张那个离婚的损害赔偿。那么如果是仅仅是单纯偶尔的出轨，法院不会，一般的不会直接就据此剥夺着女方的这个一个孩子的抚养权，如果说这个出轨的时候达到了已经一胎的同居了，或者出轨行为已经影响到照顾孩子了，经常比如说夜不归宿啊，或者是把第三者带到家里了，或者是当着孩子面发生冲突了， 出去照顾孩子了。那么如果有这些行为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严重的违反夫妻同事义务的情形，那么那个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那么对于已经满两周岁的抚养孩子满两周岁了啊，这个时候的抚养权的时候呢，可以优先考虑呢由无过错方来男方来抚养。嗯，所以说这个所以说你们如果是只是偶尔出轨的话，偶尔发现的一次行为，那么说只是属于婚姻的过错，那个这个抚养权呢只是一个酌情的参考的因素。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律师，就是聊天记录能不能当出轨的证据啊？
1: 这个对于法院来说是案件的证据啊，只要能一切能证明事实的证明所要带着事实的这个比如说聊天记录啊，通话的那个通话的录音呢、这个都可以作为证据。那么你这个聊天记录能不能证明出轨，那么你要看聊天记录这个里边的内容。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现在也不正面跟我们沟通，那我们就直接起诉尽快离婚吧，是吧律师？我们问你，我想问一下你们律所在哪儿，我想让儿子当面跟你们说。
0: 您这样，您记一下，咱们素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电话是0431-8561234，咱们可以进行联系啊。好嘞，咱们也和这位张女士说到这儿，大家有这个问题啊，一定要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榆树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我想找贾律师问一下子，就是我姑娘家的孩子，他那个7个多月，完了他那个户口落到我家了，下一轮再分地能不能分到土地？
0: 7个多月的小孩户口落到你家了，你女儿有没有地呀？
3: 我女儿有地呀，也在我的户口上，也没迁走啊。
0: 女儿和这个外孙子都和你一个户口呗？
3: 对，
0: 这样咱问一下贾律师。
1: 张女士您好啊，刚才说的您女儿的孩子落在你的户口上的，然后您女儿的户口也在你家，您女儿是有地的对吧？
3: 对，
1: 是这种情况啊，因为那个首先您女儿的户口是在你这儿的，您女儿的她的也有地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您女儿是你们村的集体经营成员，然后呢孩子出生呢按照法律规定户口也落在你这儿，他就一出生就是属于你们村的集体经营成员了。那么至于说那个下来分地，那个这个延包是能不能分地，那么现在咱们核心的政策呢，二类延包是那个是这个不能推倒重来，一般是那个就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单份手续是就是那个大稳定小调整，那么不会把原来的全职土地，一般情况下不会把全职土地打乱重分，那么你这个新村人口能不能分着地啊，就看你们村里边那个什么情况呢，有没有这个耕地啊，有没有这个机动地，村里面有没有预留的集中地，村里面有没有新开垦的耕地，有没有农户交回的土地，如果是村里面有这个土地的情况下，有剩余土地就是没分配，没有分配到各家各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在二零延包的时候呢，就是咱们这个新出生的人口可以申请，可以申请那个要求的分地。
0: 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
0: 好嘞。好，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这个两补发没发呢，大家也别着急哈，因为据我们了解现在各地呢可能刚过完十一，正在陆续的下发当中，如果说大家着急呢，可以查一下自己的银行卡，或者到当地的财政所去问一问，因为我们呢不掌握各地下发的进度，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这个问一下财政所，这个钱呢到没到啊，大概啥时候到啊，别着急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继续迎进辽源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4: 主持人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刘女士？
4: 我想问问贾律师那什么，结婚日欠钱，你也有40多年了，没有啥那个字条，还有一个是有20来年吧，我那前就忘了，因为问他吧他不承认，这个没有借条，这个钱能怎么从什么渠道能要回来？
0: 亲戚之间借钱，然后也没有借条，然后现在你管人要人还不承认，是不是？
4: 对对对，
0: 一个20多年了，一个40多年了，还能不能要回来了，对吧？
4: 啊，对。
0: 就是您这俩亲戚都不承认呢？
4: 都是一个，就我姐姐。
0: 啊，就这一个人借了2次钱，然后现在这两笔钱就是你管他要啥，他都不承认，是不是？
4: 对对对。
0: 曾经有没有录音或者是这个聊天记录，他承认说欠你这个钱呢？
4: 我那才40多年。
0: 都没有哈。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1: 嗯。宋女士您好啊，像您说的这个一笔是20多年前的，一笔是40多年前的，现在就是没有借条，然后之前咱没有留下那个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录音呐、微信聊天啊，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最主要的卡在两件事，一个是你这个证据方面的，第二个是因为咱们法律保护的期限一般也是那个就是20年的法律保护期，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啊，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你说如果40多年了没有证据，
4: 是
1: 很难的。
4: 老姐们说是帮那个要债那个是那个真事儿不？
1: 是这样的啊，如果是不管是谁帮你要债，那最起码咱得有个相关的证据。如果是啥都没有的话，谁也要不来啊。
0: 而且不要轻信这个，有一些这样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样小电话呀，给您留的说这个帮您要债什么的，否则的话，它容易这个触犯到法律了啊、哦，刘女士啊，咱得通过正规途径去要。但是您这个也没有这个欠条，也没有说是人家承认欠您钱，所以这钱就不好要了啊。明白了吧？
4: 哎，知道了。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记住有法律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或者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吉林的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5: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请讲。
5: 是这样的啊，我吧是个全职跑外卖的，前段时间吧就是正常送餐，被车撞了嘛，对方的全责，就是我吧当时吧就摔伤多处，电动车吧也坏了，就是我吧就是养伤期间呢就没法再工作了嘛，我完全没有收入，对方吧和保险公司呢一直扯皮，不肯好好赔偿，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是外卖骑手，这误工费怎么算？是按我平时跑单的真实收入算吗？再一个，如果就是说他跟保险公司压力赔偿，不肯按真实收入赔给我，我到时候怎么维权呢？是这样的。
0: 好的，咱们问一下贾律师。
1: 贾律师你好啊。因为您这个是那个发生的交通事故，然后是那个对方全责。那么根据咱们那个小法律规定啊，如果是说你拿出这个完整的这个接单收入流水的证据，可以按照你这个事故前真实的这个平均收入，这个来计值来算这误工费，如果说你拿不出完整的收入证据，那么可以参照你们同行业的平均工资来算，那么保险公司它不能按照是最低工资标准来压价的，那么你这个误工费呢，就是按照你这个误工的天数，住院的误工天数是这个住院的天数，如果出院后，那么医院的这个病历诊断证明写上的是证明写明你这个休息的时间，
5: 是，
1: 然后那个如果是你伤情比较重的话，双方对这个休息时间有争议的，那最后呢需要做这个去做一个分期的司法鉴定，也就是你的误工期、护理期间和营养期的鉴定。那么这个鉴定报告呢和误工期法院说一般是采信的，那么关于你这个收入，你一般的日收入的标准，外卖骑手嘛，你是属于无固定的收入的，理想的就是你要拿出事故前，最起码就是拿到3到6个月的外卖的平台的接单的记录，平台收入的明细、银行卡的提现的流水，然后核算你这个事故发生前的平均每天到手的收入，
5: 嗯，行。再一个就是律师，就是说我手里边吧有这个跑单记录啦、工资流水啦、这个事故认定书啦，还需要准备其他的证据吗？就是，
1: 嗯，你是这个像这样的啊，因为一般的像咱们这种需要准备的证据材料啊，你说你这个有这个跑单流水，还有这个是这个工资收入什么的，嗯，那么咱们一般情况下，这证据如果是走到法院那步啊，嗯，咱们需要这个。嗯，这个你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书，嗯，而还有需要对方的身份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对方如果是公司的，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如果是说那个个人的，需要他的身份证的正反面信息，嗯，然后还需要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医疗费的票据，医院的诊断的证明，这些都是需要的，嗯。
5: 嗯，行，就是说，再一个，张律师，就是说，咱们的律所到哪儿，在哪儿呢？就是到时候拿着这些材料去当面再咨询。
1: 嗯，
0: 你可以联系一下咱们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电话是0431-8567-1234。好的，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一定要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打进电话来进行咨询哈。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只是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不管大家是有这个债务纠纷呀、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关心这个粮补的问题。你看，又有朋友发了四平的、公主岭的，都在问这个粮补什么时候发。大家也别着急，因为各地下发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不掌握。我们了解到呢，过完十一之后啊，这个各地也会在陆续的下发当中。大家如果着急的呢，可以查查自己的银行卡到不到账，或者也可以到当地的财政所去咨询一下，看看这个粮补大概啥时候能到，都别着急，肯定能发到大家手中啊。好的，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我们的贾律师啊，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咱们来继续迎进松原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你好，
0: 你好，请讲。
6: 我咨询一下律师。
0: 嗯，
6: 就是有个人开我10万块钱，已经11年了，一起给过15000块钱，完之后这你说说给按照天要他不给呀，一拖拖到现在不给，你看用法律方式怎么能把钱要回来？
0: 嗯，你有这个正规的借条或者欠条之类的是吧？
6: 有。
0: 嗯，那你没到法院起诉吗？拿着这个条？
6: 没提出。
0: 嗯，好，咱们贾律师。
1: 你好，周先生。
6: 你好，
1: 这个
6: 律师。
1: 当时欠你10万块钱是呢，毕竟已经11年了。
6: 嗯。
1: 然后中间陆续还是15000。嗯，然后咱们手里是有条的。因为
6: 对
1: 你们这个重要的问题啊，因为咱们那个民法典规定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就有个3年诉讼时效的问题。那么你这里边你要看你这个。当初这个条有没有还款的期限？如果说有还款期限了，从还款期限到期之日起，那么这个3年的时间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在这个3年之内，你有跟他要过钱了，这诉讼时效是往后延长3年。那么如果是之前都没有要过啊，哪怕现在11年了，你现在去跟他要钱了，他承诺给你还钱，他只是说现在我没有，拖一拖。那么你把这个证据落实好，比如说那个录音呢，或者微信的聊天啊。也起到一个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那么这个是时效没有问题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需要那个写个诉状，然后整理咱们证据材料，一定得提交给法院。
6: 我问一下， 那个你们诉讼时效，他那个就他就指我就我就指了十多年，他应该给他给点，那算了过那诉讼时效呢？
1: 如果是说你这个当年如果这借条上没有写还款期限就没问题啊。
0: 嗯，你借条上写没写还款期限呢，王先生？
6: 没写还款期限，没写。
0: 嗯
1: 嗯，如果是没写还款期限的话，那你现在就随时什么都随时都可以跟他要。
0: 赶紧去到法院起诉吧啊！
1: 嗯，
6: 那行啊。
0: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迎接双阳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
7: 啊，你好，主持人，我想问，假如是一个来年延保，我和我哥，我们俩是一个户口，分地时候也分了一块了，那个确权也确了一块了，承包合同也是一个上边。我哥现在没了，没的是没了20多年了吧？01年没的，到延保来年变，那有没有你啥影响？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1: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刚才说的，你和你哥哥呢是一个户口上面的，然后你那个承包合同也是在一起的，确权也确在一起了，那么你是属于一个承包户内的，那么既然属于一个承包户，咱们承包户内只要有这个其他的成员在，其他的集体性成员在，那么这个就不属于整户消亡，就不属于整户消亡的情况下，这个地就不能往回收，所以说你现在那种情况，延保的时候由你继续延保啊。
7: 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我们来继续迎进德惠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8: 你好。
0: 你好，请讲。
8: 请问一下贾律师，我也是土地的事儿。就是我土地，那是1995年我在德惠搬到长春的，我那连房带地都卖了。当时是卖的是我户口不迁走，地就归他种。到现在地还是始终和种过呢，现在30多年了。分地97年分地期间时候把地分到他的名下了。现在他答应把地给我劈出来。我这个不想给他种了，我想自己种。能不能把地要回来，要是自己种。
0: 听我给你捋一下子啊，宋先生，你有点这个说的比较乱。95年的时候你把家就农村的房子加地全卖给别人了，对吧？
8: 对。
0: 然后当时您卖地的时候，就是你们都签的这个正规的合同。然后97年你们二轮分地的时候就没分给你，直接分给他了，对吧？您二轮就没有分到土地。
8: 对。
0: 然后您现在想把地要回来，谁同意说把地批给你啊？是对方啊，还是谁呀？
8: 对方啊。
0: 那对方都同意批给你了，那你咋还问我们能不能要回来呢？同意批给你了，那就把地还给你。

0: 让我动，现在是。
1: 那不人家不还是不同意把地还给你吗？
0: 啊，他现在同意，现在还没分开呢，就是，好，你同意了，现在已经同意了，现在没分开呢。
1: 那同意了，那就把地给你就完了呗。
0: 因为我不让他动了，这个离了怎么办？
1: 您现在说的特别乱，对方到底同不同意把地归还给你？
0: 这土地就是那个承包合同，它可以分开，给我单独分出来。
1: 这样，咱问一下贾律师，不是说他单独分开就分开的，因为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你，二轮承包合同没有你，他咋给你分开呀？
0: 有我家地的，在他名下呢。
1: 你不说二轮你们没分到地吗？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不直接是比如说张三儿，你把地卖给张三儿了，那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不就张三儿的名吗？不就没有您的名字吗？
0: 但是他们家是三口人，实际分了五口人地，我家地的他家的这个名下。
1: 咱问问贾律师吧，这种情况。
2: 六先生您好啊，像您所说的，如果是说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是他们家三口人，然后你们家两口人啊，是他们家分了五口人地，把你们家的地分到他名下了啊，那么分到他名下了，那么正常来说呢，就是按照你们双方的协议，说你户口那个怎么户，你们双方约定就是户口不迁走啊，怎么的地由他种，啊，那么这个约定呢，只能是约定在那个二轮承包期限之内的，啊，如果说接下来在延包的时候，那么你是这个按照现在的政策，就是这个地，由你自己来延包，啊，然后你自己耕种，这时候你正如你刚才所说的。他现在呢，给你分配，给你匹配是可以的，但是他现在还要种这个地，他的意思就是你什么意思？就是你户口不迁走，你就答应人家了吧，一直要种吧，对吧？可以承认这地是你的，但是你跟你双方约定这地他来种，但是呢，他来种呢，虽然你们双方有约定的，说这个只要你户口不迁走就给他种，但是你这个约定呢是最长期限不能超过这二轮土地承包期限，这你听明白了吧？
0: 期限，那是来年延包之后，我就可以自己用了。
2: 对，延包之后就你可以自己用了啊。
1: 好嘞，咱们。
0: 那这他要是你不同意，还得走法律程序还是怎么的？
2: 对，如果他不给你动的话，走法律程序了啊。
0: 那好了。
1: 好嘞，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哈，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咱们也提示大家哈，为什么有朋友说这个一定要提示大家打热线？因为不管是法律的问题还是政策的问题，不是说您一句话描述咱们就能给您简单解答的，一定要对您家的这个情况啊进行详细的了解。所以说建议大家拨打热线，咱们面对面的跟贾律师来进行沟通，然后把您家的情况了解清楚，咱们才能给您正确的一个解答。我们来继续进德惠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孙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孙先生，这样，我们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德惠的孙先生哈。咱们继续进下一位，这是黑龙江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3: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请讲，江先生。
3: 那个我是黑龙江的，然后我们村被那个高速公路占地了。我记得那个曲丽老师说过，就是没占地的农户也可以得到30%的补助，我们一分钱也没得到。然后上村里边问去，村里边不给这笔钱；乡里边问去，乡里边也不给钱，就是他没有这个政策。
2: 孙先生你好啊。
1: 咱问问贾律师。
2: 孙先生你好，你说这个30%这个政策啊，很多人你是理解错了，是啥呢？就是说这个，你们黑龙江，按黑龙江这个，就是征地的7片综合地价，这个包括什么土地补偿费加上补助费，说70%直接给到被占地的承包农户。那么这个剩下的30%是留在你的村委会，留在村里面的。这个30%是村集体留存的资金，这个直接分给全体村民的，是不是说直接分给全体村民的一个补助？那么这笔钱怎么用？得经过你们村里面的开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来决定这笔钱的分配。不是说那个给你们30%，不是说这个是有地的给30%，没

0: 有地的就70%，说你们没地的就30%，不是这样的。如果就是占地的时候，你家有地被占了，那么你是拿这个所有的款项的70%，就是土地补偿费加上补助费啊，70%归你们，另外30%是归到村里。那么如果说你家的地没有被占，那么也不是说这30%就归你们了，不是的啊，要村里面的开大会研究，就开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是村成员大会，然后这30%所有的村民都有份来分啊。
1: 嗯，听懂没，江先生？
2: 整体成员都得开大会决定这个钱，
1: 不是说像您理解的那样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有的时候啊，可能有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说，哎，徐丽老师讲了是那样说，但是我们村上不是那样执行的，可能是咱们理解稍稍有偏差，咱们不懂的就可以打进热线，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这个跟我们的专家来详细的沟通一下哈。很多朋友还在说这个粮补什么时候发，刚才我已经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强调了，首先因为我们今天是法律节目，不属于这个我们的常规节目，粮补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呢来进行咨询。那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各地粮补的下发的进度，我们不掌握，大家着急呢可以查一下自己的银行卡，或者是到当地的财政所去咨询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如果说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不管是有债务纠纷呐、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都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那素邦律所的微信号哈，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添加素邦律所微信号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继续行进，这是长春的郑女士，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你好郑女士。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们家楼上嘛哈，这卫生间他家的防水没做好，比如说吧，他家一洗澡，我家那墙吧就慢慢的往我家渗水。你说一开始吧哈，就渗成这个墙角吧都是水印儿。然后呢，我就找楼上吧，我找了好几次啊，他家就拖着也不给修，这不时间长了吗？这墙皮就不行了，就大块大块的往下掉啊。墙面这个电线吧哈也受潮了，我吧哈就担心有的说那电路，你说短路了要熄火，那多危险呢哈。我就自己吧哈找人吧上楼去捡一个，然后吧哈说是楼上防水他那个破损导致的，然后呢我说让楼上吧哈帮着我重新把防水做了，然后让他赔偿我这墙面吧修复的费用，等到他家就直接就拒绝了，不给赔，他说房子吧哈交房的时候吧哈就那样，不是他家的责任，然后那物业吧就来回这么调解也没成，然后说你说我就想问啥呢，这楼上的防水老化，它渗水，他这一方呢还不给我那个维修，我是可不可以起诉要求他做防水？
1: 嗯，咱们
3: 就是因为吧，这防水吧，它不是渗水时间长了吗？
1: 嗯，
3: 这个就是搁我家整的都乱七八糟的，我这装修这些费用啊，还有检测费用，我就寻思能不能让他这一块儿帮他承担了，我该怎么办才能做到这个啊？
1: 嗯，咱问一下贾律师。
0: 郑女士您好啊，那么像你说这种情况，楼上卫生间，属于楼上的专有区域，那么楼上房主呢有义务他管理好自己的房屋，做好防水，啊，不能因为他家防水的破损，啊，就是防水不好，那么给楼下造成的损失啊，那个造成安全隐患，啊，那么咱们可以那个起诉楼上的业主，啊，咱们诉讼请求就是可以分两项，第一个就是要求那个法院判令。楼上对这卫生间这个防水层进行维修啊，停止这个漏水这个侵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所说这个赔偿咱们人墙面修复的费用，啊，同时这个消除咱们电路受潮带来这个安全的危险，啊，所以说这个咱们是完全是可以起走这个诉讼流程跟维权的，啊，那么他就说这个说交房是这样，这个不是他的责任，这个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3: 你说这样，如果吧哈，就我自己把房子修好了，这一钱我可不可以管他要？
0: 如果说您自己把房子修好，能不能管他要啊？这个是从法律上来说是可以要的，但是这里面要咱们要自己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 说啊，比如说你那个现在那个咱们那个，这个前面的水印呐、墙壁脱落的照片呐、视频呐，啊，还有那些拍到你这个完整的一个录制的视频，还有拍到位置啊，然后你受潮的电线的情况啊，这些都要有那个照片或视频的证据，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物业上门的查看的记录啊、调解记录啊等等啊，把这证据啊。维修保持好，还有人检测报告啊，还有让你这维修的报价单呐、发票啊，这是合同啊，这些东西要保留好啊，然后才给你那个维权。
3: 好的，我就让你说的这个做，完了再送他，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的就行。
1: 您这样，您这个放下电话，可以跟速邦律所取得联系，电话是0431-8567-1234。郑女士，记住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来继续进长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律师好。
1: 有什么问题，张先生？
4: 我这个案子吧，到执行了，他搬家了，他欠别人债，把那房钉出去了，我找不着他搁哪儿住，也知道电话号，我问问律师有没有办法能找他家搁哪儿住。
0: 这张先生你好啊，因为你说你现在这个案子是一个执行的案子，然后他把房子顶出去了，然后这个他搬家的，咱们就知道他电话号码啊。像你这种执行的案件啊，如果你这个你如果是你个人，你不能拿着，咱们也不能拿着手机号码去那个说去派出所去查住址啊，因为属于个人的隐私啊，因为你的案子已经就执行了嘛，你去找着的，要找咱们的承办的法官，由法院来的依法调查啊，这是一个正规的渠道。
4: 我这信号有点不咋好，我没咋听。
1: 张先生，就是您不是知道对方的这个电话号码吗？您自己无法调取这个对方的这个住址，您把您的了解的情况交给您办案的法官，让他去帮您去调查啊。
4: 我去跟法官说，完了等他能不能找着啊？
0: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个咱们有电话号码，你可以书面的申请法院，申请这个法官要求他那个，这个要求他联系公安机关啊，联系查控，然后查询对方的那个信息。比如说你
4: 有
0: 通过社保啊、
4: 我
0: 车
4: 搬家，我能
0: 外卖啊。
1: 张先生，您听咱说完呢。
4: 我听律师的。
0: 是的，我就说咱们可以向法院那个向执行法官、向执行局去申请。然后他申请之后呢，法院就可以通过那个他的手段，比如说呢，法院会依托法院和公安的这个联动查控系统来进行查询，比如说查通过这个手机号码对应的这个登记信息啊、住宿登记信息啊，或者他家里面的什么那个宽带呀、是网络地址啊等等，通过这些东西来调查的，来查他的住址，这些是那个法院是可以查的，咱们自己如果是查的非常费劲。
1: 您跟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啊。
4: 他跟公安呢有联系，完就能找他在搁哪住。
0: 是的。
4: 他有车，完我那我知道他车号。
1: 对，张先生，您听我们说，您把您知道的对方的这个电话号、这个车牌号都可以提供给法官、法院啊、书面申请，然后让法院去调取，听懂了吧？
4: 听了，感谢。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哈，因为我们节目呢还剩十多分钟的时间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8581-5788和8581-5700。继续迎进白山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这样咱们也提示一下打进热线的朋友哈，很多朋友打进热线这面还听着收音机或者是看着直播，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关没关呢，吴女士？吴女士，哎，咱们也是同样跟大家打进热线的朋友说一下啊，打进热线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这个直播关掉，否则的话咱们是不同步的啊。吴女士。
3: 好了。
1: 吴女士，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直播关掉以后咱们再进行交流。关没关？
3: 关了，谢谢。
1: 您说吧，啥问题？
3: 我想问一个事儿，我是白山的。原来白山有个机车，就是那个北京的机车，
5: 我这白山那个秦丽梅吧，啊，他现在吧，他让我存款，我说我不存，您都是骗的。他说我给你写个保证书，不是骗的。他给我写打个条，打个条，现在他这人没有了，这个北京这个地方也找不着了，秦丽梅也没有，要查他电话号，找着秦丽梅。
1: 吴女士啊，吴女士，您听我们说啊，您在白山就是有一个秦丽梅，说这个让你存钱。
5: 啊、对，
1: 这秦丽梅跟您是啥关系啊？
5: 秦丽梅就是那个习俗的那个头。
1: 您就是在外面认识的，是不是？不熟悉。
5: 啊，就习俗头。
1: 他给您写个什么东西啊？您听我说，他给您写的是什么东西啊？
5: 他给我写的，他让我寻思是北京的公司，完了。
1: 您集资了多少钱呀？
5: 哎呀，开始吧，他让我存5万，我不相信。我说这事儿那个，现在的骗子太多。
1: 吴女士，您听我们说，咱就不说的这么详细了。
5: 不是骗子。
1: 吴女士。
5: 我存了25万。
1: 吴女士，您听我们说。吴女士，您听这个，通过电话听筒来跟咱们对话，否则不同步，你别听别的了啊。一共您存了25万，是不是？
5: 啊。
1: 嗯。
5: 开始投资是5万。
1: 嗯。
5: 我不同意，他说我给你。
1: 吴女士，您听我说。吴女士，你看，您一定要跟我们沟通啊！我问您啥，您回答啥？一共您存了多少钱？
5: 我一共25万，
1: 一共存了25万，然后现在这个人找不着了。
5: 啊，找不着了，后来到货你啥？
1: 这个北京的公司也没有了，是不是？
5: 啊，也没有了，北京。
1: 您报没报警啊？您报没报没报警？
5: 把那个公安局给我他一个。
1: 吴女士，咱们再次提醒大家哈。
5: 找累死。
1: 吴女士。
5: 找累死。
1: 吴女士，您听我们说呀，咱们得电话听筒沟通啊，您老在那自己说、啊、咱不了解情况，您报没报案这个事儿？您报没报？
5: 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找着他？
1: 吴女士，您报没报案？到没到当地派出所报案？
5: 我上公安局去了，公安局这公安局找不着。
1: 您到公安局去了，公安局给没给您立案呢？啥玩意儿找不着啊？
5: 立案了。就是秦丽梅的人找不着了，
1: 公安局给您立案了，但是现在对方找不着，是不是？
5: 啊，他也
1: 这是哪年的事儿，吴女士？吴女士，这是哪年的事儿？
5: 哎呀，5年前这事儿。
1: 嗯，行，咱问一下贾律师。
0: 嗯，这吴女士您好啊，您呢就是这种情况呢，你说您集资投入了25万。啊，然后呢？现在这个是到公安机关啊，已经到公安局去报案立案了。但是呢，这个秦丽梅呢找不到。因为你现在这个案件呢是属于一个刑事案件，和普通欠钱起诉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就是非法集资类的刑事案件，那么由公安机关呢来进行侦查。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不是咱们自己去法院这个民事去要钱了。因为你说的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了，那么就由公安机关负责查找这个叫秦丽梅这个本人。然后追查涉案的资金，冻结资产，如果说是查找，如果说是那个人找不到了，那么公安机关他会通过全国人口系统啊，或者公安那个其他的手段呢、啊，查询他的户籍啊、出行啊、住宿啊、银行流水啊等等，来对他进行一个这个上网追讨，然后呢，您可以跟办案民警进一步协商一些，进行沟通，看看那个这个案件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进行到哪一步了。
1: 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得跟办案的这个警察去沟通，看看这个案子进展到哪一步了，什么情况。听明白没，吴女士？哎呀，这样吧，吴女士，可能您跟咱们也不是很同步，咱们再跟您说一下，不管您是听这个直播也好，或者听收音机也好，刚才咱们贾律师也说了，现在呢，因为您已经变成这个刑事案件了，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跟办案民警一定要多次沟通，经常沟通，问问这个案件办理到什么程度了，怎么样了啊，吴女士。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那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咱们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我们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 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来抓紧时间迎进梨树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6: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6: 我家里原先不是鼓励说开荒吗？我开一片荒。
1: 嗯。
6: 嗯，他们6年前不说是怀绿水青山。
1: 嗯。
6: 完了，我寻思国家收，我就给他吧。
1: 嗯。
6: 结果不是那么事儿，他都给卖出去了，种的种，卖的卖。
1: 嗯。
6: 完这2年，他不听啥风声了，没人管了。我寻思也没人干啥，我寻思我个人就收回来吧哈，我个人利用利用，我开荒。现在他们就带又带民警了，又啥的，像这嘎子，秋的，还朝我要钱来了。说我。说我不对劲儿、
1: 嗯。
6: 我说你们也没有什么文件，也没有啥，也没跟我说往回收地。你不得有收地的话，不得有协议吗？你收我也不是不给你们，现在硬逼我要钱，这合理吗？
1: 嗯，杜先生啊，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哈，您说他们是谁呀、啊？是村上啊，村委会呀、啊？
6: 村委会联系镇里他们。
1: 村委会和镇上。然后呢？现在广宁收的是什么钱？是这个承包费呀、啊？
6: 他不要说承包费，这不是地让什么让他整吗？都到种地时机已过了，完我寻思也没人抄，没人管。
1: 杜先生，我听懂，杜先生，我已经听懂您的这个叙述了。最开始您开荒地在村上开了一片荒，然后中间人村上收回去了，人家对外发包和对外这个承租了。然后这2年呢，可能没人租，然后你又继续找了一块地，又开始种了，是不是、啊？然后村上现在跟您收的是什么费？是承包费吗？还是什么费？您得告诉我们，
6: 他收的就是啥呢？我这2年他的地整出去了，烂糟都水的都整烂套了，我就没法整了。完，就让我也给报个人了，需要这部分钱。
1: 杜先生，那人家不还是收开荒地的承包费吗？然后您现在不认可交、
6: 啊、
1: 是不是这意思啊？
6: 我有是。
1: 嗯，咱问问贾律师。
7: 嗯，这杜先生您好啊。
6: 哎，你好。
7: 说的啊，这个开荒地啊，首先咱们说呢，这开荒不等于这块地就是你的承包地，
6: 对，
7: 因为开荒地的所有权呢还是属于村集体的，那么当年呢说鼓励开荒。只是允许呢临时的耕种，不代表说这个自动的就取得了这个取得了家庭承包地的承包权了，因为这个您是最早的时候自行开荒的，那么地的所有权还是归村集体的，那么后来村里说把这块地收回了，对外发包卖给别人耕种了，那么后来这块地又撂荒了，然后你就接着种，现在村里找你要钱了，
1: 嗯，
7: 是吧？
1: 他是这样，贾律师，他自己没种，他要把这块地承包给别人了，是不是、啊？
7: 嗯，所以说这里面是什么呢？开荒地本身不是你二轮承包分到的承包田，本身它是村集体的。如果当年开荒时的没有和村里签订的承包合同，没有确定没有发确权证的，那么这块地呢就是不属于你的家庭承包地，村集体呢就有权收回对外发包。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是村里面有权对外发包，说村里面把对外发包的情况下，然后如果说村里面是这2年人家没包。然后呢，你把它包出去了，你这另去发包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村里边，是可以要求你这个承担一定的费用的，换成也是可以跟你要求承包费的，
1: 听明白没，杜先生？
6: 我所问的问题我听明白了，他不得有给我收回去，他不得有协议吗？给我来告我一声吗？他也没告我呀，也没说收回。
7: 如果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地当年你说头几年村里面收回去了，然后呢这2年可能没人种，然后你就包出去了。这块地呢你本身没有这个承包权，如果说你跟村里面有个合同，说这块地归你种，你可以对外发包，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合同，你跟村里你这开荒地村里面已经把它收回去了，而且人家已经对外发包了， 那么现在你是村里没人种了，然后你又把这个。

0: 各地发包，你没有，你现在就说白了之后呢，你如果跟村里面没有协议的话，你是没有权利把村里的地包出去的，包给别人种。
1: 杜先生，首先您都没有把，您都没有这个权利把地承包给别人，那人村上跟你说什么收回呀？你现在的做法就等于把贾律师家房子租给我了，这房子跟你没关系，你把别人的房子给租出去了，就你把人家的地给人家租出去了，听明白没？
2: 那我这地不是说是就是
1: 开荒地是归村集体所有，不是归您个人，您没有这个承，就是说这个承包啊，或者是这个出租的权利，听明白没？所以村上管您，管您要这个承包费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您想继续耕种，您可以跟村上去协商，去承包，签正式的承包合同，懂了吧？
2: 那意思我没有承包合同就是什么？我有那在那个这片地呢，其实我有那个正式承包合同。他咋的？大水经常冲下，完我又垫回来的。
1: 杜先生，您以前承包过这地，可能有这个承包，后来可能你觉得这块地不好了，您已经放弃这个承包权利了，所以
2: 人没有，我一直签到2027。
1: 您怎么签的合同啊？那你中间怎么说村上又把这个地承包给别人？您从哪年开始承包的？
2: 不是我，你听我说，我有承包合同，就从这块地里头，因为是客摊嘛。
1: 杜先生，您跟我们说一下实话，杜先生，您这个您所谓的承包合同是哪年签的？然后是怎么签的？从哪年签到2027年？
2: 是2025年签到2027年。
1: 嗯，从2025年签到那，你比如说从2025年开始承包的这个地吗？到2027年吗？
2: 对对。
1: 啊、
2: 嗯，
1: 那村上，你当时承包的时候交不交承包费呀？
2: 交了。
1: 交了承包费，那现在村上又管您要啥钱呢？是您这承包费没给人家还是咋的呀？
2: 我给人家了一次性交清的，现在完他又想起来又超要就是董村那部分的。
1: 什么哪部分的？
2: 就是承包和你一赏吧。
1: 啊，
2: 我不认识那什么水又什么又。
1: 我大概听明白了，杜先生，可能您这个承包的时候签的是一赏地的面积，但是你实际种的是两赏地的，现在人村上可能只收了一赏地的承包费，管你要另外一赏地的，是不是？
2: 对。
1: 啊，是这种情况，贾律师。
0: 嗯，杜先生你好啊，您刚才说的，就是您说的非常明白，我听清楚了。那么您签的2025年到2027年是您包的，比如说您包的是一赏地。但是你现在呢，你种的是两场地，那对于多出来这块地，那村里面当然有权利说跟你要这个承包费用，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你写的合同写的是一场地，对吧？
1: 嗯，
0: 那么你说你刚才说你就多种出来了，那么多出来的地呢，当然村里面这个因为地是集体的嘛，所以当然他有这个权利跟你要求多占这块地的费用，
1: 好嘞，杜先生，咱们贾律师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哈，村上是有权利跟您收这个多余的您种的这个地的承包费用的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马上就要结束了，就不能再继续解答其他朋友的热线了哈。咱们也非常感谢来自苏邦律所的贾天军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苏邦律所的电话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
3: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 晚安中。

0: 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1: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7: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

0: 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最近呢，一部讲述咱们公主岭黑土地上新农人奋斗故事的本土电影《黑土地》捷报频传，不仅呢成功入围了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的提名名单，同时呢又入选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展映单元，从岭城的田间地头走上了全国的光影舞台，这也成为了咱们吉林乡村题材影视创作当中带着泥土气息的一份亮眼名片。
0: 我们说乡村振兴啊，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那在推动全国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一部接地气有温度的本土电影，既是一方水土的鲜活文化名片，也是咱们乡土文化自信的生动载体。黑土地能从多部参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我想核心底气就是在于扎根黑土的真实底色，也是为写给哈千万新农人的真诚表达。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黑土地的影片导演，土生土长的吉林公主岭籍导演石木吉，一同呢我们也是透过他哈了解了解如何透过光影为家乡画像，为新农人立传的创作初心与拍摄历程。来，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有请导演、编剧、制片人石木吉和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石导。
2: 大家好，李子老师好，秀才老师好，你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作为咱们土生土长的公主岭人，也想先问问您，从小到大在这片黑土地上的成长，对于你来说童年的记忆是怎么样？包括我们的家乡的田野、乡里的这些乡亲，对你来说有怎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情感的记忆呢？
2: 其实如果要说特殊的记忆啊，我就是一回想家里边，因为这么多年在外面时间很长，现在一回想家里边，我小的时候是跟奶奶一起长大的，有两方面的记忆。一方面记忆是跟奶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的记忆，就是可能是六七岁就开始跟奶奶在一起了，然后一起生活，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奶奶是一个人啊，平时我照顾她的时间比较多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小伙伴们，这个对我的记忆是特别多。小的时候呢，我就是咱们农村说的那种孩子王啊，每天在我们家小伙伴玩都得有二三十个，我们家是一个微型的幼儿园，然后那个时候跟大家玩，我平时还得去给他们去研究一些游戏，然后有游戏一些规则。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一些给他们开始编导一些小节目、小活动这样的一个想法了，也可能那个时候是也就是一种启蒙了。开始这两块记忆特别特别的多，再加上咱们东北嘛，农村嘛，孩子每天晚上在那个水泡子里、大坑里那个摸爬滚打、滑冰车、打冰猴，这个记忆就特别浓郁在我的印象里。
0: 哎呀，您说到这个，我跟你说，是满满承载着东北老式小孩的儿时记忆。那个时候啊，大家知道，我们说到了下晚黑，他有啥看的，有啥听的？
2: 对，
0: 爷爷奶奶，我们东北讲话，姥姥姥爷，他们口述表达当中的那种千军万马，我们好像就有了场景。
2: 对对，
0: 好像东北小孩哈，打小就会说评书，就会有影视的这种画面。
2: 对，
0: 但是呢，说到小的时候，哎，奶奶带大，包括给讲故事，跟伙伴的这些场景记忆，什么时候我们说这个得是系统化的学习去表达呀，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得去系统的学习怎么去和电影结缘的。什么时候就是说我要当导演，我要拍电影，也跟我们讲一讲，分享分享。
2: 我之前吧，是在2003年的时候，是在深圳那边是做广告啊，一直是在做广告公司设计总监，然后到2006年开始就开始萌生了这个念头。第一个念头是我看了一部电影叫《楚门的世界》，这个世界对我的影响特别特别大，就这个片子我觉得我们原来看的从小就是港台黄金时刻那个时段的那些武侠片啊，或者看其他的一些长大，我没想到电影还可以这样拍。然后我看完了那个电影，我一天没怎么说话，就愣在了那很久。我觉得电影是可以拯救人的，它是可以治愈人的。那个时候就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然后后来到2007年、2008年左右，家里边有一定的变故就是不到一个月，连续三个亲人离开，就是身边的亲人离开。我觉得人的生命太脆弱了，我觉得我说我要留下一点东西，留下一点东西，不一定说留下非常好的。

0: 说能夺得什么大奖啊，什么桂冠的东西，但是我要留下一点我想说的话，我想说的东西，就这样开始萌生了做导演，再考的去考的北京电影学院。是这样的，
1: 从一部影片的这份启发，再到家里的这份变故，其实记录我们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些影像的一个资料。同时，其实通过影像的资料，也是记录好我们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过程。那其实刚才提到了，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开始就读导演系。当时有没有想过？你看，我们从东北的乡村走到了全国顶尖的电影学府，哈。有没有想过说，哎呀，接下来我真的要用自己的镜头，好好的把我家乡的这片黑土地记录一下，让大家看到我们家乡的这片黑土地的一些风貌呢？
0: 是，我去北京电影学院之前，其实我就想过，去北京电影学院之前，首先第一，我没有觉得我能去北京电影学院，也是因为老师的一些眷顾吧，他可能是我面试的时候表现的来说还稍微可以，然后老师印象很深刻。我们那一组可能是将近十多个人面试，最后是复试，就我一个，后来没有看到其他的那个同学在。然后后来我去之前，就是本着我一定要拍一些属于我们东北、属于我们农村的这样一些电影。那个时候东北的导演并不多，
2: 对，
0: 然后大多数都是西北，比如说像贾樟柯、张艺谋等等，像冯小刚，他们都不是属于东北导演。东北导演近两年还多一点，比如说像大鹏导演、文牧野导演，现在还多一点。针对于东北的一些影视剧来说，也大多数都是喜剧，一些喜剧啊，或者其他一些题材。我想拍一些不一样的题材，不一样的家乡。去之前我就打定这个主意了，所以呢，到电影学院我就开始去打磨第一个剧本，就是我2010年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拍摄的这个，也是在公主岭拍的，农村题材的剧本，叫《岭》。
2: 哎，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大家能聊到现在，能感觉到其实石导从儿时的成长经历到坚定的哈赴京北上，来去在北影里面导演戏，坚定自己的拍摄的这种信念感，目标是非常强的，就是家乡人家乡情，怎么样去把家乡更好的在自己的影视表达当中去塑造出来。所以说我们说人生啊，很多第一次非常非常的重要。2010年毕业的时候，自己所拍的毕业大戏也很重要，对吧？就第一部长篇的电影《理儿》，大家一听这名就能知道多么的东北，对不对？只有东北人说这个啥理儿呢？是不是在不在理儿呢？所以当时也是这个理儿回到了公主岭拍摄。作为新人导演，其实也可能有很多的借鉴或选择，咋就拍了一个理儿？这个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是这个理儿呢，就是咱们老话说哈，就是说凡事我要求个理儿表。就是东北人呢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执着，就是一定是我不蒸馒头争口气。我一开始呢是在读电影学院期间，就回到家里，有一年夏天我记得回到家里，那个时候咱们的栏目是守望都市，有一个栏目，有一个新闻栏目，就是晚上6点播放的一个栏目。然后我就在家里跟我爸爸妈妈在家里喜欢看《守望都市》，喜欢听他们那些新闻啊、报道啊。我就听到了一则特别有趣的一个这样的新闻，就简单来说是，老张家的牛跑到老李家了，然后老张家的牛跑到老李家呢，老李家的牛呢，他们两个就交配了，交配老李就说你得给我钱。我家这个牛不是一般的牛，是种牛。老张家说我这个牛都已经在种牛罩都配完了，我还给你啥钱？这两家人就不可开交。后来呢，老李家说那不行啊，那你也得给我钱，你如果要是生下了这个小牛，那如果要是我们家的咋整啊？老张家说那我凭啥就证明是你们家的牛啊？那说那这样吧，就打来打去，两家闹得不可开交，说这样牛下来咱们就给牛做 DNA 看到底是谁家的，不争馒头争口气。他们真给这个牛做了 DNA。 然后我一听这个我觉得特别有趣，我说哎，那我能不能给他去改编一下，我就把这个牛呢变成了两家猪啊，老张家的猪到了老刘家的猪，是这样。然后两家的孩子也有一这样的纠葛，又生下了小孩，这个小孩又不知道是谁家的。然后两条线平行下去，平行叙事，平行这样去做，最后到底是个理儿是个表是谁家的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哎呀，其实听到这个理儿，尤其刚才石导在给我们描述这部长篇电影的这个整个叙事的一个过程，真的看到了满满的都是咱们东北的一个气息。
2: 哎、咱都说啥？艺术啊，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看似哈，这个行为很怪诞的、很滑稽的，甚至有点灰色幽默的这样的一个发生，这一刻却成了真正的素材，引人

0: 哲思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现实题材？所以说当时这个理儿拍摄完了之后，包括身边人，哎，看完了之后怎么样？
1: 哎呀，这就说来话长了。理儿拍完了之后呢，我们村上有很多人都已经参演了，就作为群众演员就参演了，他们就翘首以盼，迫不及待想看看在电视上自己什么样。那个时候可能影视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发达，拿手机就能拍。然后拍完了，左等没消息，右等没消息。理儿是2010年拍完，后来是登陆电影频道央视的时候，都已经到2012年、2013年了，大家等了三年。突然我那天央视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晚上8点黄金时段去播你那个理儿，我就开始往家里打电话，家里打电话，等过一段时间我就问家里的人说播完了看没看呢，电视上看没看自己长啥样了，家里边人说，村上人说没看，我说为啥没看呢，停电了说那天晚上停电了，我说这可咋整啊，然后他们说咱们这儿能收到那个长春台，能收到公主岭电视台，啊，我说公主岭电视台，那我就去到公主岭电视台去聊一聊，谁也不认识，我就是自报家门就去了公主岭电视台。那时候台长还是郭台长跟我说，说啊，就是你拍的呀，我们可找你好久了，拍完了就跑了，也不知道是谁拍的啊，你终于来了，投案自首来了。然后说那行吧，那我们就给你播吧，播了好几次，这下子大家都看到了，他们是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也偶尔，现在那个央视中央六的网站也是能看到，也能去点播。然后平时呢大家还喜闻乐见的去看一看啊，在这里边说，所以说要感谢电影。为什么说要感谢电影呢？这16年过去了，有一些叔叔伯伯可能已经都不在了，都不在了，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的作品里啊。就有的时候回家跟他们聊起来，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叔叔他不在了，我把叔叔当初拍的那些 NG 的镜头，或者他我们平时拍的一些纪录片，我全打了一个包给他的女儿，给的那个我那个妹妹，我那个妹妹特别特别开心，她说哎呀这个太珍贵了啊，没想到还能收到一幅这样的一个礼物。
0: 哎呀，质朴的村民这辈子还能上个大电影，是不是？
2: 而且说到这个理儿，我觉得对于每一位参演的我们家乡的这些父老乡亲哈，印象也是特别特别的深刻。那当时我们刚刚提到了2010年，作为我们这个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刚要毕业的新生，也是新入行的新人导演。同时呢，我们的这些演员也是第一次触摸我们的这个屏幕，有没有让你很多印象深刻的一些新的瞬间？让你现在记得特别的犹新呢？
1: 我记得2010年那个时候，那时候的冬天好像比现在要冷，雪也比现在要大。就是拍电影嘛，我们是希望雪越大越好，因为它好看。我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到底是在年前拍还是在年后拍？如果年后，咱们是2月份去过年，过完了年之后，立马就会到3月份，阳春三月，雪就会化了。我说不行，不能到3月份再拍，回来东北就得拍雪，就在2月之前拍，年前拍。那个时候正好赶上39天，极其冷。然后我还记得是吉林艺术学院的我们那个女二号，在那个片子里边叫二叉子。她拍的时候正好赶上39天，那天是-30多度，-30多度。然后，因为好看嘛，又要展现那个他的一些那个装扮啊什么的，在室外就是光脑瓜。然后第二天都冻坏了，脸也冻坏了，然后耳朵也冻坏了。我没有见，我还真以为小的时候说耳朵能冻坏，冻起大泡。我是第一次能看到他冻了一个鸡蛋这么大的泡，在耳朵能鼓出一个泡来。鸡蛋那么大的泡，然后立马我们就去做上医院呢，去处理啊啥的。后边那个女孩，我们只是拍的她另外一半脸，另外一半脸没有冻坏，也特别的去感人。然后，也坚持下来了，一半脸一半耳朵，这边是好的，那边就不行了。对，
0: 你看刚才说到这个温度哈，南方的朋友可能很难感受，东北啊，数九寒天，-30-40度，真的就是真的冻到哭，冻到下巴。过去讲哈，耳朵冻坏，下巴冻掉，就是这样。但是大家也能看得出来。2010年哈，是到那个时候从北影毕业，这么多年，无论是第一次的自己的人生的导演毕业大戏，还是到现在我们说的这部《黑土地》，一直就是致力于家乡，关注家乡，看到自己公主岭家乡的这片发展。哎呀，时隔15年，再次带着团队回到公主岭拍摄《黑土地》，这个再次决定去拍摄一部家乡，跟当年的理儿可能无论是从新

0: 环境上还是家乡的产业发展上，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1: 对，
0: 哎，这一次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受吗？
1: 嗯，通过一开始拍理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首先第一是从我们的一个片长，还有从我们的制片的角度来说，那个时候比较紧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费用，
0: 嗯，
1: 然后回来就是一定的是要加班加点加速的要把它拍完，可能那个时候的大家也能看到，相对来说可能制作比较粗糙啊，没有现在这么精良。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呢，是那个时候可能刚毕业，有很多地方还是不是特别成熟啊。另外一点就是那个时候关注的家乡跟现在的一个眼光不一样，嗯，
0: 对，
1: 那个时候拍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题材，可能是一个小家的题材啊，是怎么说呢，左邻右舍的一个这样的题材。但是现在呢，2025年回来拍杨业艺商，说是24年前面回来拍，这次拍就是不一样了，就是本着去为家乡去做一点事儿。然后这么多年了，在外出门在外有很多的家乡的朋友老师等等吧，同学说，那你在这外面拍了那么多电影，回来宣传宣传咱们家乡呗，家乡这么好，酒香还怕巷子深呢，家乡的玉米这么好，公主岭被称为中国玉米之乡，
0: 嗯，
1: 你说就咱知道，外边人都不知道，说那拍一拍呗，我说还真行哈，那我就写一个这样的剧本，咱们很快就通过了，吉林电影局就很快通过，国家电影局也很快通过了，因为这是振兴新农村的一个主旋律的题材，
0: 嗯，
1: 后来呢通过了之后，正好朋友接洽，就接触了一个 MCN 公司，MCN 公司他们也想转型，去一开始他们拍了一些短剧，想转型拍电影，就这样然后接触了 MCN 公司，大力说支持我们拍这个片子，这样一方面又有钱，一方面我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有现实的这样一些题材，就把这个片子就开始启动上马。然后那个时候呢拍呢，我就想是拍一个季节，还是拍个一个月，还是怎么样，我想不行，我回来我要拍它一年，因为我想把玉米的这个农作物的生长，我们冬天那个白雪皑皑，夏天一片碧波万顷，我说想要把它都给它记录下来，所以我就拍了一年，整整一年，我们回来，我们摄制组回来8次，
0: 春种秋收，
1: 对，一个季节差不多回来2次，把它拍下来
2: 的。时隔15年的时间，再一次向我们的镜头，聚焦到我们的家乡，同时呢用一年的一个时间把我们的这片这个黑土地展现给大家。刚才提到了我们一年四季的景色在我们的黑土地当中都有展现，整个这部电影它讲述的主线和故事也请石导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讲的主线的故事呢，其实就是我们说是一句话大纲嘛，就是业内的话。当初学习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太多的废话，一个电影就一句话啊，从一句话再展现出来你的一个电影。如果要是我这个电影的一句话大纲，就是一个大学生放弃了优越的生活，然后返乡创业，带领村民历尽艰辛万苦去达到成功，去致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对，
2: 镜头对准我们的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1: 对，
2: 通过他们的这，我觉得是一个缩影哈，来展现我们整个的乡村振兴的一个变化哈。
0: 其实这一句话大纲的背后，我们看似非常的凝练，这又何尝不是咱们吉林，包括我们今天说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其实就是来自我们可爱的家乡公主岭的这些新农人。说到公主岭，大家知道这两年为了擦亮玉米的名片啊，无论是当地的政府还是我们的企业，都在不断与时间赛跑的人。
1: 对，
0: 这样指导也跟大家说一说，这部黑土地里面聚焦了多少咱熟悉的公主岭的农业和新农人。
1: 可真不少，因为这个片子一开始呢，就是我采访了好多公主岭的企业，包括我们农嫂玉米隋淑霞隋大姐，还有德乐玉米李德乐，我比他大一点，然后跟他们聊了很久，那都是已经是应该是2020年前后的事情了，就是很早了。那个时候我就有意想要拍这个黑土地，想要拍这个片子，就跟他们聊了很久。不瞒大家说，小剧透一下，其实剧中的人物就有他们的影子在啊，跟他们的人生经历有一定的结合。包括我剧中的产品都是用的农嫂的产品。农嫂的李经理还跟我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尽管提，我说我只需要你们的产品拍完了拿回去，其他一概要求没有，包括这剧中的一些产品啊，家乡的一些农产品啊，出镜做广告各方面也好，都是免费出镜免费出演 啊，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啊，
0: 带着当地的这些产业啊，包括这些农业啊，其实这里面哈，为啥我说石导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介绍，也都是我们乡村推荐官之前为大家推荐过的新农人，包括咱们公主岭的这些农业。
2: 我觉得今天邀请到石导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透过我们的这份镜头黑土地的这个影片哈，我觉得石导也可以称作自己也是这个新农人当中的一员了。
0: 对，
2: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到导演、编剧、制片人石导继续来分享我们黑土地的创作故事。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推荐的不是合作社，不是家庭农场，而是围绕我们吉林乡村振兴题材，以影视来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哎，好的这个导演的一个做法与实践，石木吉导演，作为咱们公主岭级的导演哈，时时刻刻都把这份家乡情和家乡人惦记在心中。而且上半时段我们也说了，这部电影的目光聚焦了大学生返乡创业，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全村领办合作社致富的故事。当时咱说这个玉米种植加新农人返乡这个题材，说实话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怎么样去透过咱们的拍摄手法更好的呈现，有哪些考虑？
21: 玉米种植跟其实啊，从小我就是土生土长在农村长大，对于玉米种植啊，

0: 在地里干活啊，是再熟悉不过了啊。我是想一开始就是想，现在是新农村嘛，要体现它的新，它的不一样，所以说我想拍一个不一样的农村，
1: 嗯、
0: 不一样的一个农村干部。这里边设定呢，就是把这个大学生，他不是大学生，他是博士，农科院的一个高材生，他才返乡回来。这里边呢，他就有很多阻碍在这里。首先，他爸是老村长，他爸就不同意，不让他来。最后，老村长会有一个转变，一个巨大的转变，包括家里边家乡人会对他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这里边呢，拍摄的时候我也在想，我想拍摄要跟以往叫以往不同的一个这样的主旋律的一个电影，农村的电影，我就加入了一些自己的一些艺术手法啊，包括这里边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你可以把他去界定为是真实的人物，也可以把他界定是这个秦淮德想象出来的人物，他就披着一个红背面啊，戴着一个狗皮帽子，夹着一个唢呐，就一天到晚就是走，他不说话，他看到了自己有感而发的事情，他就吹喇叭，他用喇叭用唢呐跟这个世界去交流，我把他加入了一个这个，然后从头到尾都是他的一些话外音引领着故事的一个发展节奏，他的话外音可能是过一段就会有一段他自己的一些独白，内心独白，算是一首小诗，一首什么的，中间独白是我读的啊，因为时间太那什么了，可能不是过于专业，是加入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法，就这个人他有可能是似有似无的一个人啊，就把他更加的去艺术化去创作了一些。对，
2: 你看在我们的视频端有一位朋友留言哈，他说我是一位南方人，不太了解黑土地，今天才知道玉米一颗只结一穗儿，每一粒粮食都是来之不易，致敬黑土地，也致敬我们每一位耕耘人哈。刚才通过我们石导的一个介绍，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的一个叙述的一个情况，包括其实提到的这个唢呐人哈，也让我们会觉得说他在电影当中就像你所介绍的，可以把它当做似有似无，但是它也是整部电影的一个灵魂。那其实说到我们整个这个黑土地电影的一个拍摄，刚才石导介绍了一年的时间，每一季可能都要回来几趟的一个拍摄。那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也想问一下，在公主岭跑遍了哪些乡镇和村落，包括在我们的这个电影的镜头当中，哪些场景或者是哪些普普通通的我们的家乡人，让你会觉得说他们才是最鲜活的人物呢？
0: 是去公主岭，首先第一，我们的主场景呢是在公主岭市环岭街道的火炬村，是我们的明星村，然后故事的主人公他们的家就是在火炬村，在火炬村拍摄的场景是最多，然后又在农嫂拍摄，农嫂是在我们公主岭南崴子街道防城岗子村，这是在南崴子街道，这是他们的厂房在是这里拍的，然后他们的家乡包括一些镇政府的领导是回到我的老家，是回到了公主岭市双城堡镇城南村，是这样拍的。后来呢，是我们公主岭有一个网红的一个打卡点，就是一个百年老树，我想把这个百年老树大概其的一些室外的场景也是在这个百年的一个大柳树拍的，这个大柳树是在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大房镇村那个柳树很大，基本上是这几个村，但是后来也去其他的一些村也去采过景，比如说像范家屯啊，像香水啊也都去过。
1: 哎，您刚才说这几个现在是公主岭名副其实的振兴村呢、
2: 对，
1: 刚才说到这范家屯，大家也知道哈，之前我们也专访过这个村书记这个应该是范建书记吧，对吧？当时是不是
0: 当时对我们都认识，
1: 是的，当时现在他们村我跟你说可热闹了，也是跟那个咱们的新农人哈于小肥的随家鱼在这天天去做直播，村里面的直播特别的热闹。火炬村当时那王小丹书记也做各个乡村推荐官，是的，跟我们一起，我们也真的跟石导来，今天特别不容易，多推荐咱们的新农人、新农村哈，包括三里堡子镇，
0: 对，
1: 包括大榆树镇，都得多走走怀德，对不对？
2: 所以说，其实通过我们的镜头，刚才包括我们这位南方的，我们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观众朋友哈，我觉得通过我们的电影，真的会让大家了解到我们的黑土地，了解到我们的家乡，不仅仅是了解到我们的金陵，可能更具象的了解到我们的公主岭等等等等很多的一些
1: 是的
2: 地点。
1: 你看咱们的黑土地啊，一说到黑土地哈，卧里粮仓，而且呢这里面的主人公有血有肉，好多这些人物的原型我们上半时段也说了，就是咱公主岭地地道道的咱们这些新农人、新农业。当然创作剧本的时候，我们说因为它是拍摄的角度与手法，怎么样去更好的把家乡的人他们这些真实经历揉

0: 在这个角色当中，对吧？包括您也说了，跟他们不断的交流，哪些他们真实情感所真实经历的，给你接下来包括在这个黑土地创作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感受，就是把他们的这个人物经历揉杂在角色里。
1: 嗯，其实每一个导演他创作故事的时候，一部分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取材，可能另外一部分呢，他也来源于自己导演的本身的一个亲身经历。这里边可能有三分之一是我的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一些自己的一些切实体会，另外三分之一来源于艺术创作，另外三分之一来源于我们现在的一个真实的人物原型。像之前我刚才说了，来源于我们的崔淑霞大姐啊，来源于德乐，来源于千千万万个现在在我们农村打拼的这样的一些有识青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他们不计自己的得失，不计自己，因为年轻人嘛，谁不想去大城市？年轻人嘛，谁不想去？怎么说呢？去看一些，去接触一些更新奇的一些东西。但是他们能够扎根乡村，然后去在黑土地上一干就是干十年，干几十年，我觉得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我是从乡村走出去的孩子，我知道在这个土地黑土地去扎根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他们有的时候会遇到多么大的一些难处啊。所以说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坚持跟执着。
0: 他们当时有谁跟你说过哪句话让你会觉得对创作这个角色非常的饱满，很有帮助吗？
1: 崔淑霞大姐跟我说过说过一句话，然后他说的是，我跟他聊，他原来是全国坐火车去推荐那个，他去卖苞米，卖玉米。后来他跟我说，别人就说，客户跟他说你老这么卖，你就不能生产点吗？哎，他一想，他说我们家里边有这么多的玉米，就我一个人卖，那得卖到啥时候？他说，不如我把它做成一个品牌。我让更多的人去认识我们家乡的玉米，知道我们家乡一穗一穗卖太慢了，让他知道我们也太慢了，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去造福一方，我觉得这个思想观念转变是巨大的，他不是单独的去销售了，他是把世界跟眼界打开，直接把我们去呈现给全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费群体，我觉得是不一样，
0: 品牌意识，
1: 对，
2: 而且其实刚才通过和我们电影当中包括现实当中很多的一些新农人在聊他们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在电影创作的过程当中的每一位主角来说，让他们也会变得更加的丰满哈。其实说到了一年多的一个创作，包括我们黑土地也是拿下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提名，很多的一些奖项，也想问一下这个石导，包括我们每一位新农人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在跟这么多新农人接触之后，从家乡走出去的我们的乡村孩子现在再次返回家乡，再次把镜头聚焦到家乡，你对于新农人这三个字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诠释和理解了呢？
1: 对，是这样的，因为从2010年我第一次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早，现在我剪了一个纪录片，真是看，哎呀，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了很多，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的风貌都不太一样。等这次回来之后，我才发现，就刚才还在聊过，我没有想到咱们的这些新农村新农人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包括现在咱们的短视频或者是短剧也有很多，甚至一些主播他也是在直播自己的家乡。我们现在种地给我最大的一个惊讶，在我们拍片的时候不用人开车，不用人开车，我就很惊讶，我说那他怎么走？你就坐在那儿不用动就行了，卫星定位，然后那个垄特别长，播种，哎呦，就直接是给我颠覆了我的三观啊。他说你要动它，它反倒不动了，要不然它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坑坑包包的，需要人给它拐一下什么的，要不然它就直接到地头。
0: 它这种精密化的种植，现在网上不流行一个段子吗？不知道你们二位刷没刷到过哈，说如果你有这个强迫症哈，你不要担心治不好，你去看看东北每年的春种秋收的那个垄地，
1: 对，
0: 机械化垄地是怎么样排成排行成行的，行成行，是不是数特别直，
1: 我那时候我还想我拍一个镜头是男主角开一个播种车旋风机嘛，然后那个女主角拍一个开一个，我说我还在担心呢，我跟我们那个朋友然后他说你不用担心，他就自己就会走，
0: 对
1: 我说这个真太厉害了包括你看涉及到

0: 我这两天国庆在家放假在家，快递直接就能到农村的家里，父母现在还在农村，原来不是，原来可能是到市里，到市里可能再过个三天五天能到你们镇上，
1: 嗯，
0: 然后你再到镇上的一个点再去取，没有，现在就是直接到农村到你的家里。
1: 对，
0: 这个给我的印象很大，改变很大，啊、嗯，包括我们现在农村看的卫星电视等等，
1: 嗯、
0: 我现在是给也给父母去订了那个会员，
1: 嗯，
0: 家父母现在家里在天天在看，他们在网上去购物。我爸爸妈妈现在也70岁左右啊、将近70岁左右，他们可以在手机上购物，
1: 包括你邮寄点东西也方便。
0: 对，邮寄东西、
1: 嗯、
0: 我前两天在格尔木在青海去看景，我直接那边的枸杞特别好，我就直接就能寄到他们手里。哎呦，这变化太大了，
1: 原来想都不敢想、
0: 太大了。
2: 所以其实透过我们这个影片在取景也好，实地的拍摄也好，其实现在真的看到了新时代新农人、
0: 嗯、
2: 新农村的这份新变化、
1: 哎、要说大家都说这个干劲儿哪来的，就是普奔日子的那种美好的向往。你看、
0: 嗯、
1: 快递物流到了家门口、
0: 嗯、
1: 以前啊真是赶都赶不到，想都不敢想，一件下单啊、一件这个种地，对吧，天上飞的、
0: 嗯、
1: 包括地上咱们拢的、
0: 嗯、
1: 什么都是智能化、嗯、当然我们也说这个现在哈，咱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的电影黑土地也取得了特别好的成绩，也是拿到了全国乡村振兴主题电影的一个提名，又入选了乡村电影周的一个展映、
0: 嗯、
1: 刚刚得知获奖和入围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特别的高兴？
0: 刚刚得知的时候没敢想象，就我们是电影人嘛，会参加各种奖项的一些评选啊，一些报送啊，报送过去就过去了啊、可能后来主办方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已经入围了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可思议，因为乡村电影周它原来叫农民电影节、
1: 嗯、
0: 是中国国家第一个由部委主办的电影节，中国农业农村部主办的电影节，虽然它可能大家不够熟知，但是它的规格挺高，规格很高，第一个由部委主办的，目前来说也是唯一一个，主要是针对农民啊、农民电影农民题材，然后我觉得这么高规格的电影我不一定能入围，后来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参选有将近500部电影，这个电影周呢它不评选，不评选最佳电影啊，第一二名啊什么都不评选，它只是从500部电影里边选出10部作为推荐，
1: 嗯，
0: 咱们黑土地有幸作为其中的推荐的一部，然后入围，向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去推荐，我觉得这个挺不敢想象的，也特别感谢电影节，也感谢大家这些老师的一些举荐跟帮忙。
2: 嗯，
0: 对，
2: 我觉得再次也要向我们的石导表示这个祝贺哈。
1: 对，
2: 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电影周，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的主题电影的一个提名等等等等，其实真的会让我们更多的我们的这些观影者了解到咱们的黑土地、
1: 嗯、
2: 那现在说到这个乡村振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方方面面哈都在赋能，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石导来到节目当中，也会发现影视作品也在赋能着乡村振兴的整体发展。我们都说一部好的电影能够带火一方的水土，黑土地上映包括展映之后，也想问一下石导，你特别希望给咱们的公主岭的乡村发展也好，包括我们家乡的这些父老乡亲也好，带来哪些更大的一些改变吗？
0: 嗯，又说回来原来的那个话题了，就是咱们一开始我读电影学院的时候，东北籍的影片跟导演就不多啊、那个时候可能是张猛导演拍过钢的琴，
1: 嗯，
0: 然后像大鹏导演拍过缝纫机乐队等等吧，但是大多数也都是属于这一类题材的作品，还较于其他的像西北像山西陕西其他一些导演还很少，尤其是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很少有东北籍的，但是又很可惜我们现在是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厂，对，所以说我觉得会有更多的更会应该有更多的展现东北这样的一些题材的电影出现，然后就尽心竭力的想要去拍一些关于家乡的题材的这样的电影，我是希望以后的电影呢能够更多的去让别人认识我们吉林省，认识我们的吉林不光有玉米，我们还有吉林的飞雪节，我们还有人参，我们还有松原的鹿茸，我们有很多很多让大家可以知道的东西，可以来吉林，不光是玩，也可以来这里去投资，也认识我的家乡，能够造福一方。如果要说通过一个电影能带领、能带动我们的经济，我倒没有去敢妄想，但是我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公主岭，了解吉林，了解长。

0: 乡村，了解我们乃至于东三省啊。对，
1: 您说的这个哈，我真的我会觉得一定会被看到的。还记得之前哈，我们专访咱们这个吉安白小桃的返乡优秀新农人哈，向姚伟，当时呢他说，因为大鹏导演嘛，通话对吧？吉安，因为缝纫机乐队，大家知道了，在吉安有个大吉他广场。
2: 对，
1: 因为实地取景，所以当时呢，白小桃在全国展会去参展乡村振兴的名优特产品的时候，南方的一位消费者当时就说：“哎，你这个是不是缝纫机乐队的那个家乡啊？”
0: 对对对，
1: 顺着话头，这个故事就展开了。所以我说，石导今天带着公主岭哈，先是玉米之乡的期待，又何尝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农草？也许在各大展会的时候说：“哎，黑土地拍的那人咋跟你这么像呢？”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一定是的。所以我们透过今天哈，围绕公主岭级的导演石木吉带给我们的这份分享，其实我们想看到更多，能不能关于接下来哈整个吉林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跳出公主岭看整个吉林乡村产业振兴，是不是还有更多值得去挖掘的地方？
0: 是，我是觉得，如果要现在是看一下黑土地它的一个发行情况，现在也是正在对接咱们吉林省的一些有关的部门或者是公司，如果要是黑土地发行情况要好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会马上上线黑土地二。会和黑土地三，乃至于它的中剧、短剧，还有一些微短剧，可能也都会去陆续上线。我觉得可能二跟三的时候就不是公主岭了，有可能是我们的粉雪节，有可能是我们的就刚才说的我们的白桃种植基地，我们的我们的鹿茸，我们的人参，通过方方面面去来展现我们吉林省。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些素材可挖，也在这里跟大家去邀请一下我们现在新农村的新的各个方面的一些人才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可以去参与到我们这个电影当中来。
1: 太好了，乡村推荐官作为影视素材库吧。
3: 所以说，其实说到我们的黑土地，沃野粮仓哈，不仅仅是能够打好粮、产好粮，还有更多的可以挖掘的一些素材让大家去看到。那今天邀请到石导，围绕着黑土地的这份创作给我们介绍了很多。也最后其实想问一下石导，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黑土地整个创作的一个主线就是返乡创业的青年，是不是你也想通过我们的这个影片，能够让更多的返乡创业青年看到家乡的这片沃土有你们更多的创作空间呢？
0: 是的，就是我可能来来回回也经常，包括拍黑土地一次一年回来八回，每次回来其实都不一样，都有不一样的变化。长春我也是经常过来，吉林咱们这边也每次给我的感叹都非常大，包括咱们现在无论是铁路交通的建设，还有是陆路交通的一些建设，包括你看我现在是在公主岭，我们现在长春的大外环，现在马上刚开通，我开了好几遍，国庆期间不要钱，我就在上面溜，我溜了好几遍，溜了好几个服务区，我觉得修得真好啊，我真的是特别自豪。
1: 趁着石导说的，来咱们三个看一看直播间啊，有这个新农人真的邀约了，说老师请看看我们镇濑这边风土人情特漂亮，欢迎老师来我们这采风。
0: 好好好，
1: 镇濑啊，真的，一定要刚才打个卡，私下的时候我们刚才还跟石导再去推荐镇濑。现在包括当地的盐碱地治理，包括镇濑大米作为公共的地标性品牌，包括弱碱谷物全谷物发布，在那面的风土人情，还有当地的苏高鞋码，我跟你说特别值得您去采访，好好的去看一看那儿的返乡创业的青年，基本上都是95后00后，看看那儿的年轻人是咋干的。
3: 所以说今天邀请到石导来到节目当中，不仅仅是分享我们整个黑土地这部影片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历程和心得的一个感受，其实也是真诚的一份邀约，也希望石导创作更多的作品真真正正的让大家看到吉林的这片黑土地啊！
1: 来，咱最后打一个call啊！据说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好像马不停蹄的还要上香港参加第六届紫荆花国际电影节，
0: 对
1: 吧？跟咱们好多的这个香港的影迷朋友们来去推荐推荐黑土地。接下来什么时候去？包括一个行程是什么样的？
0: 行程现在是机票已经订完了，订的是他电影节是24号，24号报到，25号开始颁奖。 然后我们定的是22号，可能提前会去两天去接触一下那边的一些影视人，然后为大家为家乡也宣传一下。24号去参加，24、25两天参加完电影节之后，会在深圳暂停几天，然后在那面去也是接触一个，对，也推荐一下我们家乡吉林的一些当地的一些。

0: 影视产品，还有一些我们的农作物，乃至于一些我们的一些真正的可以大家来打卡来去关注的一些地方。
1: 哎呦，太好了，
0: 对对对，
2: 特别特别期待。
1: 嗯，
2: 那再次感谢叶石导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也希望黑土地哈被更多的人看到，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电影的播放过程当中，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影迷感受到我们黑土地的这份真诚和热情。
0: 谢谢谢谢。
1: 再次感谢石木季导演今天带着哈用光影来为新农业，包括为我省哈乡村振兴新农人立传，怎么样透过自己哈影视赋能家乡产业发展，今天我们就看到了这份好做法，同时也是乡村推荐官第一次以文艺赋能咱们乡村产业振兴的咱们的导演代表，咱们也希望下一次邀请到石导的时候能够带着黑土地二三，对吧，跳出公主岭，看到我们更多吉林产业振兴发展的好做法
0: 好
1: 实践。谢谢石导，也谢谢大家哈一直在去跟我们节目实时的互动。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乡村推荐官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嘿，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搞错了，再来。
1: 怎言你爱是心呀，
2: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3: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人转的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和大银子一起来唱唱二人转，听听二人转。那今天的二人转依旧是和大家陪伴的一个半小时，那前半个小时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唱唱二人转，后一个小时呢一起来唱二人转听二人转，哎，怎么整的，反正就是今天又唱又听啊。那接下来咱先话不多说，接听我们五号线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孙先生。
1: 大英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咱今天唱点啥呢？
1: 唱着二声小帽放风筝。
0: 行，今天时间够，您可以再唱一个稍微大段儿。
1: 嗯，我没有段，我就是二人转嘛。
0: 行行，那咱就先唱。
1: 嗯好。
0: 嗯好，准备好就开始啊。
1: 嗯嗯。

0: 小妹妹嫁到北京城啊，姐妹二人不得相逢啊，哎还有啊，嘟嘟啊，梨花呀，姐妹二人不得相逢啊，哎还有啊，要啊想啊，姐妹相见。再等来年正月正啊，姐妹二人再放风筝啊，哎还有啊，嘟嘟啊，梨花呀，姐妹二人再放风筝啊，哎呀，好的，
1: 谢谢。哎，这个掌声怎么今天不雷动呢？等一会儿啊，这掌声必须得响起来。哎，呵呵，唱这么好，必须来点掌声。刚才那掌声不知道咋回事，卡壳了。行，那今天咱就唱个小帽啊，还有没有别的想和大家展示一下？
0: 不是，那要是有时间我就唱。
1: 啊，有时间，今天咱主要就是那个您的专场。
0: 那再来个回杯记里的一个片段。
1: 行。好，那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开始。
0: 草棵里边枣棵边，黄家大雁下落不明啊，捉官要是丢了印，祸灭全家罪不轻啊。看恩妹她在花亭坐，绷着个小脸假装正经，不用盘问我猜透，大雁准落。

啊，方才咱俩来说话，你捡没捡到二哥的无意中啊？拿了一壶海怀呀，问二哥丢了什么物啊？拿了一壶海怀呀，四四方方一块老黄铜啊，拿了一壶海怀呀。问二哥黄铜在哪得呀？拿了一壶海怀呀。在京城要饭六年功，积攒的这块老黄铜啊，拿来一壶嗨壶嗨呀。

在火海呀，要饭吃凉的一口咽一口，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拿来一火海火海呀，二妹我也有肚子疼的病啊，借我揣揣中不中啊。拿来一火海火海呀，这黄铜专管男来不管女，女的要揣上肚子拧筋疼啊。拿来一火海难道说黄铜是无家宝，他跟二哥我连着姓名啊。你把黄铜送给我呗，打出手镯中不中啊。哪里一呼嗨呼嗨呀，你们家的金日银日装满柜，偏啥要偏要这块老生铜，打一锤子四下崩，宁使我也不舍这个人情啊。哪里一呼嗨呼嗨呀，难道说黄铜是无家宝，他跟二哥我连着姓名啊。哪里一呼嗨呼嗨呀，我不要了你不给，咱俩谁也要不成啊。拿起黄铜往回走，浇花井前把不停，二姐假意要杀手，嘿呀不好，吓坏了八虎徐员工啊。别杀手了别杀手，你要杀手把我坑啊。我装黄

二姐一听心欢喜，你让我扔来我偏不扔啊，你当我不识黄家宴，我父也做过二。

0: 把凤凰声，谢谢。
1: 好的，是唱到这儿啊？
0: 啊，唱到这儿。
1: 是，你这那个冷不丁的一结束，我还不太敢打断，我怕是一下子情绪可能还没激发到那儿。
0: 不是，我说了，我说谢谢，你没听着。
1: 啊，那可能是没听着。行，那今天就唱这些呗。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嘞，啊，
0: 啊
1: 谢谢。
0: 啊，再见，再见。
1: 拜拜。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那今天依旧是和大家一起来欢唱的一天啊，因为明天呢又是新的一周了。而不同的是呢，今天是我们这一周的怎么说呢，是工作日后的唯一的一天休息日，所以大家伙今天是不是已经充满了力气了，补足能量了，明天要迎接新的一周了呢？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呢天气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人的一周的心情啊。那这个天气一会儿说啊，那个我们吕老师电话进来了，我们先接听吕老师的电话啊。喂，吕老师啊。
2: 哎，喂，
1: 你看我这电话接的及时不？
2: 啊，非常的及时。
1: 是那个啥呗，咱先研究研究，一会儿放大段放点啥？
2: 放大段放点，放个长一点的，大家听着过瘾一点的。
1: 行，你们听的哪个过瘾？
2: 那个，哎呀，就是孔雀东南飞比较长，怕放不完，56分钟左。
1: 孔雀东南飞。
2: 嗯。
1: 孔雀东南飞啊，56分40秒，56分，嗯，是有一点紧张哈。

0: 那你要想听的话，我就尽力给你们放完呗。
1: 行，
0: 想听的话，咱就把这个放了。
1: 那我那什么，我就唱个些短的，完了一会儿，完了你就抓紧那个时间，过一会儿完就放，行吗？
0: 行，那你稍微唱个短的，然后那个天气预报我先跟大家唠叨两句，你给我留个一分钟就行啊。
1: 我就唱一个短的啊。
0: 行，
1: 哎，唱一个一两分钟的，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行，好嘞。
0: 好，开始
1: 吧。我唱一个《二大妈探病理纱窗外》啊。
0: 好。
1: 哎，好的。月牙上墙头啊，正好去看丫头啊，掸掸身上的土啊，我在笼笼头啊，小家主啊，梳头啊，哪来的那么多个油啊？哎嗨嗨哎呀，礼轻情意重啊，忙把那鸡蛋装啊，生的装上十个呀，熟的装上五双啊，红红的山楂，大块的冰糖，满满登登装上一。晃啊，去看我的二姑娘啊，房门倒锁上啊，心急脚更忙啊，穿过书盖障啊，屋里有灯光啊，那是谁呀？叨叨剔咕，人影乱晃。当啊，嗨嗨嗨嗨呀，就唱到这吧。
0: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1: 我怕一会儿你放不完那个。
0: 行，那咱今天就孔雀东南飞，然后那个啥，咱俩微信联系吧。
1: 行，好
0: 啊，
1: 的，
0: 好的，嗯，
1: 再
0: 拜
1: 见。
0: 拜。好的，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啊，然后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个56分钟的大段，让大家今天听得尽兴。咱节目就主打一个，就是大家都乐呵哦。你们想听啥，我这曲库里有，咱就放啥。本来咱就是说，就是一起大家唱个二人转，乐呵乐呵的。所以说呢，不要拘束，也不要想着说我提这个要求符不符合常理，完全不必要。这些事情交给我来考虑，重点就是你们开心，我也开心。行吧，那我简单说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因为这两天呢其实是挺暖和的了，相对来说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13号呢咱们吉林省全省降温，今天是11号，那也就是明天后天，后天就要降温了，大家伙呢一定要提前看预报，然后呢提前的加衣穿暖。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辽源吉林部分地方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吉林东部、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是在7到10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在20到24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所以说呢，预计未来的一周啊，全省的气温平均都是在9摄氏度左右了，而且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气温呢比较多的波动。11到12号，也就是明天后天，气温会稍高，13号回落，17号呢又开始回升。也提醒咱们农民朋友啊，这个最近呢风力可能会有点大，所以未来3天粮食主产区呢比较适宜秋收，东部小雨天气对秋收略有影响，建议因地制宜，加快秋收进度，并做好已经收获的作物的晾晒和存储管护。好的，那咱们就满足大家的。

需求啊，也跟大家说一下，您现在听到的是什么节目？您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主持人啊，大莹子。那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是5:30到7:00，5:30到6:00呢，和大家一起来唱唱二人转，大家伙可以跟大莹子唠唠嗑。那6:00到7:00呢，就是放大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就是给大家准备大段时间了。今天大家点了说想听《孔雀东南飞》，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孔雀东南飞》。

0: 段孔雀东南飞啊，孔雀东南飞，五里把头回，忍恨含泪去，不知何时归呀。
1: 哎呀，你出口成章真是不堪啊、哎、
0: 没两下子也不敢照亮啊。孔雀东南飞是古代流传的爱情大悲剧，唱词叫应，动人心肺，催人泪下，听了准保痛恨旧社会。
1: 好，咱们俩就唱起来。

生儿要绝户，交家乡年呐、啊，又说懒之手脚笨，做饭肥。

了又说勾引男人换心肝，井台挑水回来的早，说他有外遇脚步才撒欢啊，井台挑水回来的晚，说他有外遇不愿把家还呐、啊。老东西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粪堆里找金蚕，屎壳郎穿蟒袍，老母猪上金殿坐地欢。

去把妻子见，刁婆看见骂的欢，一骂他无恒心耽误公事，偷闲偷懒往家颠呐、二骂他进门不先拜老母，见媳妇儿就把老娘往一边呐、越骂心里越有气，越生气骂得更可馋呐、拦着媳妇不是个好活。

又不放闲，老母面前更不闲，就像那狐狸精一个样，咱家供不起这个活神仙。

送君好话说了三千六，杨秋话说了六千三呐、啊，怎奈那老刁婆心似铁汉，一得那娇重情，天不能上地不能上。

有多少话语不知该咋谈，想不到你我缘分这样浅，月老他牵红线

恨只恨地不配霜不住良缘，恨只恨李刚昌害人不浅，恨只恨

是山崩地裂海水干，掀起你暂且回家转，忍泪住下几十天，有朝一日老母他呀心灰意转，我再来接你。

不答应我不拿，我亲自登门另有事端呐、知府大人有位公子貌似走急才比屈原呐、若能解成秦军之好，那真是鸾凤

重情，才不出名，貌不压众，在知府不过是个芝麻官儿啊，论钱论事没有知府横，比起来一个在地一个在天。

不是兰芝他心肠变，贪图富贵忘了前言。莫不是兄和嫂逼他出嫁，若女子无力抗争受屈冤呐、我有心去把兰芝问，怎奈有一道天河隔

绝不卖身求荣，投靠高官呐、啊。教众卿虽然身为百姓，也绝不忘恩负义毁誓言呐、啊。既然你不仁，别怪我不义，恩断义绝就在眼前呐、啊。从今后你走你。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的爱是新娘来呀、
2: 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买着给自己说的，越说越高兴，越说越上头呢。那可不咋的，那玩意儿自己不夸等谁夸呢？那我就是花见花开人见人爱嘛。咋的呢？那个啥，这玩意儿我这底气也不是说我自己就给自己评的，那我的底气不都是你们吗？你看刚才我吕老师给我发留言了，说那个大家伙都搁这夸你呢，说这么长个大段，我说的时候我都寻思寻思，那56分钟能放完吗？那我这不给莹莹添麻烦吗？你看看这话说的，那怎么叫添麻烦呢？我的荣幸好吗？就是大家你一点要求都没有，那我更麻爪了。那你说你们都没有要求，我搁这跟谁唠，跟谁说上节目呢？是不是？所以大家伙不要有压力，就不管是你们喜欢听多长时间的，但在咱们节目范围内啊，因为咱们节目呢是5:30到7:00啊，大家伙记好这个时间点，你别整个垮叉给我要听一个2个小时的大段，那是我实在无能为力啊，因为咱节目就90分钟，我大多我也就给你能放个90分钟啊。啊，所以说啊，咱们这个节目主要就是主打一个你高兴我乐呵啊，大家伙呢只要是有要求我能满足的尽量提啊。行吧，那今天这个孔雀东南飞这个大段真的就放完啦，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我特别了解啊，我也理解，就是有的时候你一听，哎，我听到这个劲头上的哎广告了，挺难受。所以说呢，咱们就听大莹子的节目，想听啥大段你就提前跟我说就完事儿了。好的，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最后给大家再放一个小帽，今天的节目就结束啦。那咱们下周末的周六周日晚上5:30到7:00，不听不散吧。

0: 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
8: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啊，
2: 我那个处个男朋友，就是那个反正也是
0: 好啊，这说的还羞答答的啊，处个男朋友好事啊。
2: 哎呀，我是得罪了两男，反正那个这个对方吧，60多一点
0: 啊，
2: 他跟我
0: 夕阳恋
2: 三个，嗯，跟我处了3个多月吧，我们俩感觉。嗯，还挺好的，就是那个，但是他最近呢，就是到南方去了，到南方去了呢，累
0: 啊，我听见
2: 了，啊，到南方去了，去了有将近3个月了吧，
0: 嗯嗯，
2: 他走的之前呢，就是没和他女儿说我们两个处朋友的事儿，
0: 哦，
2: 然后他一直呢就是挺规避这个话题，但是呢我也没多问，
0: 嗯。
2: 嗯嗯，他到那边之后呢，就是和他女儿说了，说处女朋友，说的那个，反正这方面条件啥都跟你说了。
0: 嗯，
2: 他这个姑娘呢，就是一往他找过两个，都是极力的反对，而且其中有一个女人，他处了3年，他女儿跟他周折了3年。
0: 哎呦，
2: 包括他和那个女人到汉和到武汉那边去溜达什么的，他女儿。都是跟去了，就这样。当他跟我处的时候呢，跟他女儿说呢，他女儿没表示极力的反对，但是呢，他女儿直接给我打电话说的那个，你和我爸好，我接受不了，我过不了这个坎儿。完了说一些个他爸以前和哪个女人处对象都有什么，这个不光彩那个什么的事儿说的很多，而且说呢，我了解我爸，我爸在我面前是扒光的。而且说的话吧，叫我觉着就是不知道
0: 什么。他爸在他面前是扒光的。
2: 对对。
0: 什么意思？
2: 我爸爸我完全了解。
0: 哦，对他爸。
2: 就是、包括，哎呀，说的很露骨，包括和女人上床都得是女人先主动，我爸先说些什么话，怎么这么说？
0: 什么？
2: 他不
0: 和女儿上床？
2: 和女人
0: 上床？
2: 啊啊！
0: 谁先主动，他都跟你说。
2: 他跟我说很多很多，就是他爸爸跟他说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也就是每天都给我打3、4次的电话，一次都得唠1个多小时。最后我就是婉言谢绝，说有什么事儿，或者是怎么撤走，把这个电话放了。放了之后呢，他还是隔一段时间还打，就是给他爸说的淋漓尽致。他们家的事儿也是全盘都，凡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0: 对，
2: 或者
0: 凡是把最丑
2: 的、
0: 最见不得人的、最阴暗的，全都抛给你。
2: 啊，
0: 就让你打退堂鼓是吧？
2: 对，他这个女儿吧，不是亲女儿，嗯，现在就是将近40岁，他爸爸62、3岁了。
0: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一下、
2: 啊，
0: 您的这个所谓处的男朋友，财产多吗？
2: 财产的问题吧，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大可，如果今天是因为财产的问题，我就不必给您打这个电话了。
0: 我的意思是，他把所有的靠近他爸的女人都踢开，那财产不就他的吗？
2: 不是，现在吧，他爸爸有几处房子，他那个房子的名已经全落到他那个，就是他爸爸自己的儿子名下了，而且他爸爸的收入也不是很高，现在手里也没有钱。他呢？
0: 那这个女人又跟他不是亲生父女啊？
2: 嗯。
0: 那他大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2: 他们俩的关系，我就是现在就想让你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爸爸在他这儿，他有丈夫，有个孩子，孩子今年上小学6岁了，他们生活在一起9年了，他和他爸爸没有不说的话，他说他和他爸爸上商店一走都能走一天，他们两个的共同爱好和他们的喜爱。
0: 就是朋友，我感觉好像不是他闺女给你打电话。我怎么总觉得像那个男人的情人给你打电话呢？
2: 对对
0: 啊，
2: 我就是这个感觉。
0: 是啊，您给我传递的也是这种感觉呀、啊，这哪
2: 是
0: 闺女啊？
2: 真就是他的姑娘，真就是他的姑娘，
0: 真就是不是亲生闺女、嗯、是吧？
2: 不是亲生的，
0: 后领养的还是认的干闺女？
2: 21、22岁的时候领养的，
0: 就是那个男的21、22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女的？
2: 女的21、22岁，这个男的把他领养。
0: 这哪叫领养啊？ 那女的21、22岁了，那男的那不叫领养啊，这位朋友啊，这不就是认个顶天说咱好听点叫认个干闺女吗？
2: 对呀、啊，就认个干闺女啊。完了，那个他呢，就是他爸爸在。
0: 您是说这个男人的亲儿子从来不给你打电话？
2: 男人的亲儿子吧，给我打的电话。
0: 也说这些话吗？
2: 男人的亲儿子跟我说的很好，阿姨，你跟我爸爸处吧，我挺喜欢你，我觉得你挺适合我爸。他是这么说的。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哈，我个人直观感觉，这个所谓的女儿和这个你的那个男朋友，
2: 嗯，
0: 关系不一般。
2: 对。
0: 啊，令我们觉得不正常。天下哪有闺女，如何把自己家的脏水都泼向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要把自己的父亲诋毁的一无是处？
2: 对。
0: 还说什么他扒光了我身上什么我都知道。
2: 对。
0: 那这位朋友，这话哪像女儿说父亲呢？这分明是情人说自己情人吗？
2: 啊，就是哎呀，你都不知道
0: 这个乱七八糟的关系，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微妙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啊。
2: 是呢，
0: 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我个人给你个观点啊。
2: 嗯。
0: 作为旁观者，咱别把这个脚放在泥水里去，啊！我觉得你会洗不干净的，越洗越浑，有点乱套啊！亲儿子的态度是健康的，这位朋友。
2: 还有一句话，大哥，你
0: 说
2: 怎么的嘛？就是。我不是发现他这个问题了吗？
0: 嗯、
2: 但是我没好意思直跟他说，他和女儿不正常怎么样哈？
0: 嗯、
2: 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这样吧，你能不能和你这个女儿，就是关系疏远点，或者是呢，就是断绝关系？他一开始呢，他说的断绝关系呢，我做不到，完我也没往前说。最近呢，就是上星期的星期日，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的那个，就他这个女儿领着孩子到深圳去了，因为他在另一个地方。他说的他约我到深圳，跟他住几天，去给他考察一个幼儿园。完了那个我去陪陪他，这我心里边就是挺不高兴的嘛，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同意让你去。他说我已经订好票了，实际他怕我不让他去，他就已经把票都买好了，就到
0: 先斩后奏。
2: 对，他就到那儿去。我当时挺不冷静的，我就说他了，我说那你要去的话吧，我说的那你就别回来了，你能和他生活在一起挺愉快的，你就那样过吧，还回到你原点上去吧。
0: 嗯，
2: 完了他说你说的什么话呀？我说的我实际不好意思把这个话说的那么直白，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清楚。他就说我清楚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你要是那样你就想多了。完，当天他去了，他就去了。第二天的早上，我这一宿也没睡好觉啊。第二天早上，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打电话他就说的什么事儿？我说也没什么事儿。我说昨天晚上一宿我都没睡好觉，完他就说你因为啥不睡觉啊？我说那你还不知道吗？完我说你赶紧回来吧。完他说你要干啥呀？我又大声说一声，我说你赶紧回来，我接受不了。完他就把电话关机了，一直关到现在。
0: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在这个男人身上，你们刚刚处了不过3-4个月，对吧？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2: 我觉着啥呢，一个是这个人的那个文化修养我觉得挺好的，另外呢他是个机关干部，刚退下来。
0: 这个有文化修养的机关干部的这个和自己所谓干闺女的关系咱们说不清楚啊，是吧？
2: 我现在也是就纠结到这儿了。后来他跟我讲，他说的你放心，我肯定跟他断绝关系，我这次去就把这事儿交代明白。
0: 断绝关系？
2: 嗯，
0: 断什么绝关系？干嘛跟女儿断绝关系干嘛呀？
2: 他说的你怀疑你
0: 这位朋友啊，看来就是已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了 自己都说走嘴了。有女儿断什么绝关系啊？干嘛断绝关系？你既然你俩是妇女，断什么关系啊？还是不正常。
2: 是啊，现在呢就是
0: 顶天告诉你说女儿的工作我来做，女儿不理解咱们的关系，我慢慢去劝她，这才是正路。这怎么到处避讳呢？这位朋友，我总觉得这么不正常呢。正常的父女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女儿坚决反对是因为女儿怕她爸吃亏，女儿坚决反对是因为她怕爸的财产被另外女人夺走，对吧？然后不外乎这两个理由。那么她找您谈肯定会说，这个我爸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傻特别呆，您要善待我爸，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轻饶您，是吧？这是闺女真正的跟您谈话的方式。他的闺女怎么听不像闺女？那既然是这，就算咱们倒退一万，真是他闺女，那这位朋友，您的男人应该是这样的反应：说我这个和闺女之间呢，他确实想不通，这孩子，这个我给他照顾大呢，他确实对我很感恩。那他想不通，我慢慢劝他啊。
2: 他也说这些，
0: 你也别着急， 这位朋友，什么叫我跟他把关系断了，然后回来我再跟你谈？
2: 他说了，因为在这以前我跟他说了，让他跟他断绝关系，他一直没答应。
0: 你干嘛要断绝关系啊？断绝关系的话，请问朋友，断绝什么关系？我听不懂。
2: 他的意思说，从今以后不来往了。
0: 不来往了，那是闺女，
2: 我
0: 干嘛不来往？看来就不是闺女，才不来往。
2: 啊。
0: 所以说，这位女士还听不懂吗？不要在泥水里洗脚了。
2: 我明白了。
0: 是不是啊？你多乱套啊！你自己也睡不好觉。乱七八糟的什么关系，这都是啊，是不是啊？我估计将来事儿可能麻烦事还在后头，你自己先别在这里那什么了。你听到的和看到是表象，我觉得真正的跟他有骨肉相连的就是那个儿子，那儿子说的才是真正有血缘关系的话。你阿姨，你跟他好处，爸爸将来有个伴儿，是不是啊？哪个闺女不祝福、啊、
2: 他爸爸没在家，他儿子一再给我打电话。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在没有搞清楚之前千万不要再往前迈一步了。
2: 啊！
0: 我个人建议这位女士要对自己的晚年婚姻负责，不要轻易的做出决定，在没有彻彻底底了解他们之间的过去，不要轻易在这里瞎说这个他和我放不下这个有文化的所谓的老人啊。这位朋友，我个人觉得是对您的晚年婚姻负责，善待自己啊。我们唠到这里。
2: 好的，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
1: 哎、
2: 就是我是算是新处一个对象，然后处了3个月吧。
1: 哦。
2: 然后就是，刚开始也是因为就是感冒了，然后对我还行，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寻思，
1: 啊，
2: 那就。感觉还行，条件各方面还行，完寻思先处着，但是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就迷茫了，不知道应不应该处。
1: 那对呀，肯定迷茫啊，这朋友，你跟他处的时候是感冒是吧？
2: 不是，
1: 这人身体不适的时候啊，这容易被人感动，这个一旦要咱不感冒的时候呢，那对他的感情感不感冒就不好说了，是不是啊？
2: 反正刚开始吧，感觉感情还行，就是跟那个方面虽然说有一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完了，条件各方面，性格啥的挺能聊得来的，我俩脾气秉性挺像的。
1: 啊，这位朋友，3个月你的脾气秉性就挺像的，我觉得这个人跟你进入角色也太快了吧，是不是啊？女人都追求代入感，他这很快就把你带出来了，是吧？
2: 嗯、
1: 这位朋友啊，时间太短了。你这么轻言下结论，就说明你太单纯，啊，社会阅历太浅薄了。3个月就轻言下这结论，你现在看到的和跟我说的这都是表象，初步的感觉，听懂这词儿吗？感觉，
2: 对，
1: 啊，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的？要什么来验证？要时间。
2: 嗯，
1: 对不对啊？
2: 但是后来吧，就是接触这么长时间，也是刚开始就是他。妈妈虽然家里不是本市的，我们虽然说家里面都他妈离得挺近，但是没给就是自己生活嘛，然后就是做饭啥的我也有一些东西我也会，好，后来我就是无意当中我寻思那就没事儿就做呗，反正就是大家自己一个人吃完了做了也俩人一起吃，然后我就做饭，后来就是在一起时间长了的话不做饭了他就不乐意，就意思说女人不像女人，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儿吧，总记一个，就是他也不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他，然后家里面他妈妈，我原先处的对象，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
1: 您这位男朋友是二婚呢？
2: 不是，
1: 结过没结过婚呢？
2: 没结过婚，但是
1: 进入角色可真快，3个月就开始跟你玩大男子了，是吧？
2: 我感觉挺。就是心里挺不舒服的。
1: 那当然不舒服了，这位朋友，你们俩彼此根本就互相不了解，你吧太轻易的就接纳他的感情了，让他有点膨胀了，才3个月就开始对自己的女朋友指手画脚的，说女人就应该做饭，那男人应该干啥呀？男人应该上外面去赚钱，女人是这个存钱的匣子，男人是搂钱的耙子，你问他是不是这个理儿？这个理儿也行，就怕不是这个理儿，就怕是搂钱的也是他，这个干活的也是女人，对不对？
2: 那倒没有，唉，反正就是挺愁的。
1: 愁啥呀，这位女士，有什么可愁的？我就愁你呀，真为你发愁。这孩子也太单纯了，才3个月，有什么可愁的？你陷进去爬不出来了，不就感冒了，照顾你几天？这不至于的话，潇洒一点。你告诉他，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你也没有资格说我妈，什么玩意儿？我女人怎么了？
2: 不大。
1: 这位朋友啊，记住，从一开始和男人在男人面前必须要保持互相尊重，如果你一开始就膨胀男人的强势，将来你受气的日子在后头呢，懂了吗？两个人相处阶段起始阶段，用咱们农村人的话说，种啥得啥。
2: 是，我也那么想的，但是寻思吧，就是都走到一起也挺不容易，他对我
1: 怎么就挺不容易，满大道都是男人，这位朋友怎么就不容易？你自己想的太天真了，你太，我知道你内心深处特别渴望爱情啊，一个人很孤单很寂寞，终于碰到一个能跟自己说心里话的，知疼知暖的了，对吧？但是这位朋友啊，两个人的结合不能光靠表面上这些简单的好，那还有很多真正的好，比如说价值取向的互相呵护，生活习惯的互相接纳，缺点的互相包容，那才是真正的好，懂了吗？你得品品什么是真正的好。这种好啊，一会儿给你买这个买那个，整天我照顾你衣食起居，我给你花这个花那，那不是好孩子啊，那是为了达到自己爱的目的，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很多人爱别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爱有好几种，一种是为了满足自己私欲拼命的爱你，另一种爱是为了牺牲，是为了给予，那是真爱，对不对？
2: 听我跟你说，大哥，就是原先我给你打过电话是因为我以前对象的原因。
1: 你处几个对象了？
2: 处正儿八经就处了三个，但是的话就是原先那个就是上一个处了好多年。
1: 孩子，你没工作呀？
2: 有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2: 25。
1: 想男人想疯了？干嘛处这么多朋友啊？半年之内处仨？
2: 不是，就是我是说我一共就处了三个，不是半年。
1: 你说感冒还没好呢，孩子？
2: 那个又新感冒了。
1: 你看又新感冒了，这个男人呢，你也别对他感冒了啊。他不值得你感冒，他就是你的感觉，听懂了吗？孩子，
2: 那个吧，
1: 你要女孩一定要自重自爱，否则男人瞧不起你啊。
2: 我知道，
1: 懂了吗？你记住，跟男人处一定要，孩子作为女孩要矜持，要懂得自重自爱，否则对方表面是爱你，心里瞧不起你，这是男人的心态。表面是像些小蛤蟆狗似的，心里一看他自己都不这个轻浮，哎呀，那个他自己都自轻自贱，我看将来等我得到手的。
2: 那个他吧，倒不是说有啥坏心眼的，然后我跟他妈妈，跟我以前对象跟他妈不合，跟这个对象跟他妈挺合的，然后就是
1: 你嫁给他妈呀？你说这孩子，我现在不想跟你多唠，为啥？不想带你听着说这胡说八道的心事儿，因为这种心事儿不值得把它放大。这个男孩才跟你处仨月，就对你这么强势，还指手画脚说女人就应该怎么怎么地。

0: 这位朋友，他明摆着他欺负你软弱吗？明摆着是觉得你爱他爱的。
1: 工作也累挺，然后吧，有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就是有可能因为身体，个人的身体原因也不一样，然后就是工作完了之后回去，有的时候就休息了。然后他吧也不收拾屋，我也挺生气的。
0: 你的意思，你俩三个月就同居了？
1: 嗯。
0: 你说孩子，能不能以后别办这混事儿、蠢事儿，知道吗？
1: 头一次，真的头一次。
0: 头一次办蠢事儿，那赶快悬崖勒马！你知道他过去吗？你了解他内心深处、性格深处的缺点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看了表面，你多糊涂啊！这孩子，你不拿自己的青春拿都赌注呢吗？25岁的花季年华，你就这么随便糟践是不是？你对得起养你的父母吗？你哪怕你俩处了3年同居，是1年同居，大可也无可厚非。你短短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就是因为自己身体不适、比较失意的时候有人照顾你，就感动了。我告诉你，这种感动往往都是虚假的，没有真实的。知道吗？刚才我都告诉你，男人对女人的爱有两种，一种拼命的爱对方是为了什么？为了占有，为了自己的私欲。第二种爱是给予，是奉献，是牺牲。你怎么来判定他对你的爱？这位朋友，3个月，不要再跟我说胡话了。我知道你渴望爱情，我知道你很孤单很寂寞，但是不能拿自己的青春拿自己的尊严开玩笑啊。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种行为
1: 我
0: 不觉得是爱，知道吗？
1: 我跟家里面上外地去，家里面有事儿，然后都3-4天没打一个电话，哪怕打一个电话问问我心里，我也就是最起码知道你心里有。然后我跟他聊微信，我跟他说那你也没问问咋的。再说你不跟你父母在一起，我有啥惦记的？
0: 孩子，请自爱，自爱才有真爱，要不然那个男人不瞧不起你的。你这么快就跟他同居了，你说还应该继续吗？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你跟他继续过？不要再糊涂了，不要再跟大可哥说胡话，善待自己，自爱才会有男人真正的去喜欢你，才会有男人真正愿意为你付出。
1: 我对处对象嘛就挺迷茫的，不知道应该选啥。
0: 不是迷茫，是孩子饥不择食了，你这是还迷茫。我慎重点，我刚才问你有没有工作，低头把工作干好，低头没事看看书，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叫真善美，什么叫假恶丑，好吗？
1: 书是看哪方面的呀？
0: 孩子，那书店有很多青春励志的书籍啊，有很多提高女性修养的书籍，多翻翻多看看，做一个聪明的女人。渴望爱情没有错，但必须得有尊严，有信任，有自爱，有自重，你有了这些才能找到爱情，听懂了吧？到了这儿吧。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头。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啊，这位听友你好。
14: 哎，你好，大可老师。
19: 哎，你好。
14: 哎，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的，就是有一次我说我怀孕那个七个月，然后就想离婚的那个。
19: 嗯
14: 就是现在孩子已经出生，已经出生一个月了。
19: 哦。
14: 然后

0: 1个月的小孩嘛，我有点不放心。你说我是不是先该要这孩子，争取一下？
1: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先把你个人的这个婚姻问题放在一边儿。您这孩子才1个月，嗷嗷待哺啊，喂母乳呢吧？啊，
0: 是的，但是
1: 这位朋友就你就把孩子撇在那儿喂牛奶，喂那个普通的这个就外面的奶粉呢？啊！
0: 但是他在外边那些事情我受不了。
1: 这位女士啊，我个人我想问一下，你此时你个人的内心感受和那个小生命哪个更重要？
0: 大可老师，
1: 你个人的私欲、你的欲望，就说白了，你的爱情和亲
0: 情，
1: 对这个孩子的亲情哪个重要？
0: 刚才发生的事情，我给他打电话，他带2个手机，然后那个以前吧带2个手机。
1: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我不想在这里去探讨你那个没心没肺的无耻的丈夫，懂了吧？我只想告诉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离婚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我知道啊。我告诉你，你不可能接受，我也相信你不能接受。但是你当务之急应该想的是什么？
0: 他刚才撵我走，我想瞅着孩子，我衣服都穿好了，可是我瞅着孩子。
1: 这位朋友，
0: 他
1: 凭什么撵你走？他有什么权利撵你走？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啊，你应该和你娘家人保持联络，必须有人挺着腰板站出来维护你，在这个时候必须得站出来，我们必须要说句公道话。我现在不跟你探讨你出轨的事儿，我也不去跟你深究这事儿。这位朋友，也许一切可能都是你的误会。
0: 这个事情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呢？这位女士啊，给娘家人打电话，让她来接你，抱着孩子回娘家，然后跟她有一段时间这么分居一段日子，让她自己好好点亮点亮，寻思寻思，懂了吗？你这段眼不见心不烦，干什么？专心抚育孩子呀、啊。说你这个情绪，你说你怎么告诉孩子？你看见这个孩子正需要健康的母乳，需要一个这个心态平和的母亲给他营养啊，啊！
0: 我也都知道我的情绪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1: 这位女士啊，平静一下啊，也许一切都是你的误会，也许这个男人没做那么太过分，也许就是你太较真儿了，也许可能产后多多少少有点综合症，是吧？多多少少有点抑郁倾向。女人生产完之后心态都不好，那不好的情况咱不去攻击她，不去招惹她，咱们先专心照顾孩子。这位朋友啊，
0: 我其实还
1: 你先平静一段啊。
0: 嗯，
1: 现在当务之急是孩子需要母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任何错，好不好？啊，他是你将来希望，你将来感情能不能复合，你拥有爱情拥有亲情靠这孩子，
0: 嗯，
1: 对不对呀、啊？
0: 知道，知道。
1: 啊，他是你身上掉下的这个10月怀胎多不容易啊！
0: 我挺舍不得的，我所以两方面选择我。
1: 这位朋友，他没有权利让你们母子分离，他说气话。你老公现在肯定刚才跟你吵得很激烈，你是不是刺激他了？啊！
0: 我说他了。
1: 你是不是说他在外面找女人又怎么怎么地是吧？
0: 对。
1: 完了，他就疯狂了，对吗？
0: 对。
1: 这位女士，你干嘛要刺激他呢？没有必要，这个无耻的东西早晚会遭报应的啊！你现在先不，咱们不探讨他的报应，咱们现在探讨咱们对这个孩子责任。你俩跟他吵，你跟他流泪，他跟他狂叫，那孩子跟他躺在一边，谁管呢？
0: 是
1: 想过没有啊？你们，净想你们自个儿自私了。
0: 我现在就他的事情，我就放下不管呗。
1: 你说现在先管谁？这位朋友，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呢？现在他，我现在给你倒数10000步，他现在双膝跪地，告诉你，老婆，我爱你，我根本跟别人没事，没有任何关系，请你原谅我，你信吗？
0: 我不信。
1: 那不就得了吗？他突然，他现在就说破天了，你也不能信，那怎么办呢？继续跟他喊，让他把心给掏出来，看红的还是黑的。
0: 行，那我就。
1: 懂了吗？现在没有意义，你跟他吵吵，就算他向你承认，向你发誓好好对你，你也不信，对不对？那与其这样，这段时间干嘛？咱们先把这事儿平静下来，有些事情放下之后，自然而然就能找到答案。咱们先把那个才1个月的孩子呀，这位朋友啊，长点心吧。那孩子现在需要营养，需要妈妈照顾。
0: 我想跟他离婚之后，孩子我要还是我照顾。
1: 你先别提离婚的事儿好吗？
0: 哦，行。
1: 我刚才说那话都白说了吗？
0: 我知道。
1: 也许这一切都是误会，懂吗？没准这里面可能你有没有看到的东西，你只看到表象。知道吗？也没准这一切都是你老公，可能在这身，也可能他精神开了小差，并不代表他可能彻底离开你或者孩子。
0: 大哥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他本意我知道是不想跟我离婚，但是他外边吧，我总是怀疑。
1: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怀疑，你没有捉奸在床，你没有亲眼看见，对吧，这位女士？
0: 以前是有过证据的，但是现在。

0: 暂时没有。
1: 这位朋友啊，请你对你做的事负责好吗？
0: 行。
1: 你以前既然有证据，为啥你还给人生孩子？你不是你做出选择了吗？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你不是做出选择，忘掉过去，好好给他生个孩子吗？对不对？
0: 是的。
1: 既然做出选择，就对我们的选择负责任，不要再回头看过去啊，对不对？
0: 对。
1: 好好想一想，这位朋友，这个时候不要哭天抹泪，没有意义。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跟他吵，你也别刺激他，告诉他老公，我信着你了，咱不吵了。孩子刚刚出生，我来照顾孩子，对不对？等心情平静下来，说老公啊，我想在娘家住一段，对不对？让我心静一静，我好，我要我心静了，我就有好的母乳，健康的母乳，孩子就能健康长大，对不对？好好琢磨琢磨这个，然后这段时间大家都平静之后啊，自然而然随着孩子的长大，你们俩之间呢，心情也平和了，你会看到这个男人会有积极的表现，你自己不再刺激他了，你自己啊也有些事情就想通了。没准过个半年一年之后，有些事情豁然就开朗了，不要这时候把离婚挂在嘴边上啊、哦！
0: 大哥，老师，我听你的，我不刺激他了。
1: 对了，这位朋友，千错万错，等孩子长大之后，咱们再慢慢探讨啊、哦！你现在孩子正在哺乳期呀、啊，对不对啊，这位朋友啊？你说你在这时候又吵又闹，然后又打又叫，然后自己还不想跟人过，您这样做的话，对孩子好吗？
0: 是的，我也想过
1: 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当务之急，善待这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生命。至于你俩的感情将来走多远，以后再说，先放下。
0: 好的，谢谢大哥老师。
1: 啊，大哥希望
0: 你
1: 擦干眼泪。
0: 我听了你说的话，我心里宽敞多了。
1: 要有信心啊，带上微笑，去看待孩子，好好照顾那小生命，可能长得多像你俩呀，多去感受那孩子给你们带来的快乐啊。等过两天他张嘴叫爸爸妈妈的时候，你知道那份感动荡气回肠啊。啊，
0: 我知道了，大华老师。
1: 哎，唠到这里、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喂，你好，您是大可老师吗？
1: 你好，我是大可。嗯
3: 啊、我想请到了大可老师帮忙帮我解下难题吧。
1: 啊，
3: 因为夫妻之间是啊，两人特别不和呀。
1: 哦，
3: 男人张嘴就骂，举手就打那种情况。
1: 张嘴就骂，举手就打，
3: 沟通不了啊。
1: 张嘴就骂，举手就打，举手就打，这多少年了？
3: 哎呀，多少年的，应该说从打结婚开始就这事儿的，一直忍耐就这些年呗。
1: 二十年呢？
3: 孩子小，30年了呗。当初是孩子小，为了讲话不让孩子受屈呗。
1: 嗯。
3: 人讲话一切那啥都由母亲承担呗。
1: 现在不为了孩子找不着理由了是吧？
3: 啊，现在孩子也大了，有一个孩子没结婚呢。
1: 啊、
3: 我
1: 心思为了这个没结婚的孩子再忍吧，完了等为那个结了婚的孩子生完孩子之后，为了孩子的孩子再忍吧。然后这一看，哎呦我的妈，自己85了。
3: 我想就是说，为了这个儿子结完婚，我不想再忍了，就想和他分手了。
1: 这位朋友啊，你觉得有意义吗？
3: 啊，
1: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恰恰是20年前分手最恰当，30年前分手那是最好的时候。
3: 哎，真是。
1: 你跟他相濡以沫走过这么多年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孩子们也要脸，孩子们也希望两位老人能够安享晚年。这个时候你就想到放弃了，这位朋友，其实啊，你品一品，这么多年他张嘴骂人，举手打人，谁给惯出来的？对不对啊？怎么那么多男人，他俩不对别的，他俩不上搭档上对别的女人张手就骂，抬手就打呢？不就是您总是老这么忍呐、啊？为了孩子忍呐、啊，为了孩子上学忍呐、啊，结婚了忍吧，忍吧。这位朋友啊，其实好好品一品，到这个时候咱们再说放弃，不现实，是不是、啊？咱们琢磨琢磨，在放弃之前，在决定自己想图个安生安静之前，咱们做一些积极的东西。这些年你都没做，咱们能不能努力的去跟他沟通？咱们能不能努力的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让自己活得更有自信，我自食其力，我活得更精彩。我有的事情自尊，我有的事情告诉他要懂得尊重我。
3: 啊！
1: 多少女人这一辈子都不懂得跟自己的那个暴力的男人喊出一句：“请你尊重我。”没不会，不懂，也不敢喊，所以这个男人就觉得打你骂你是应该的。
3: 我敢跟他喊，没那啥玩意儿，就是他咋的呢？不懂得自爱呀！
1: 哎呀，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啊，在这个时候啊，好好想一想，你跟着这个男走过30多年了，你还有几个30年？就这么轻易的一句放弃。

0: 30年就打水漂了。
1: 哎。
0: 啊，您不亏欠吗？没有优点。
1: 那也就可以那么说，优点特少啊。
0: 两个孩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跟他没关系。这些年这两个孩子长大跟他没关系，都是您照顾的，是吧？
1: 那你就为了孩子付出的吗？不是为他付出的，我就跟他俩生活一起生活30年，我就是一心想就是为孩子付出的，不是为他付出的。
0: 这位朋友，你这么想，我不同情你。
1: 啊。
0: 您不伟大。您对孩子似乎体现了一个母爱，但是您不善待自己，恰恰等到您晚年的时候，你连累孩子。你看您善待自己吗？为什么您大半生为孩子活呢？我就不明白。这位朋友，孩子们长大了，当他们进入青春之期的时候，就该靠自己了。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怎么样夫妻美满，我们怎么让我们恩爱，我们恩爱了，孩子们跟着都享福。我有晚年了，我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孩子们都无后顾之忧，那才要真正对孩子好。您现在放弃了自己老那个孤单一个人，孩子每天牵肠挂肚，还得每天为你想再给你找个老伴儿，然后你自己每天自己孤单的守着一个大空房子，是不是？这位朋友，那这叫帮孩子了？这就是善待我们的伟大母亲。这位朋友啊，一个真正伟大的母亲应该懂得爱自己，爱自己的丈夫，然后才爱好孩子。如果要说你真心的说，真是图说为了善待孩子，10年20年前就做出最果断的决定，为了我爱好我的孩子，让我孩子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中长大，我必须跟他离。但是恰恰相反，你让两个孩子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长大，你还自己感觉他们长大了都成家了，你还挺满足。这位女士，我说这番话什么意思？我只想告诉你，不要轻言说放弃30年。你有几个30年？这个男人如果真的到了像您说的是把菜刀压在你脖子上，你每天回到家就感觉生命有危险了，那咱二话不说马上办离婚手续，都不用等孩子结不结婚，马上办，必须得办，因为生存权都没了，对吧？生命有时候都没了，将来我还怎么帮我孩子照顾孩子，对不对？像您，我觉得您说的夸张了，是不是？我能品出来你对他有恨。没错，这个男人有暴力倾向，这个男人大男子，这个男人不讲理，可是一点优点都没了吗？是不是啊？这俩孩子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俩这么多年就您一个人养这俩孩子，这男的一分钱没掏，一分利没出，
1: 也就可以那么说。
0: 周女士啊，说这些就是希望您呐，如果真有一天您放下了，您不一定觉得幸福。好好先在放弃之前，您有权利放弃，放弃之前咱们做一些努力，看能不能和这个老伴儿还有达成一些共识，是不是啊？跟他唠扯唠扯，这么多年了，我付出这么多辛苦，难道你没有良心吗？你还舍得动嘴，还舍得动手吗？你拿得出手，都说得出口吗？我含辛茹苦啊，对不对？所以说，我想跟他唠唠，讲讲情。如果说这都无法唤醒他，你有权利选择放弃。但是大哥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就希望老人家呀，30年含辛茹苦不容易。放下了，损失最大的是您自个儿啊，是不是啊？先沟通，先交流，看能不能再有夫妻恩爱。就是没有了，你有权利选择一个人生活，不要再为儿女活了啊！这位老人家，好好活活自己吧，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啊，善待一下自己的晚年啊，让自己怎么图乐呵，别依赖儿女，你总是依赖儿女，会将来会后悔的。他们将来有媳妇儿，是不是啊？人家将来还会认父母，然后媳妇儿还有生孩子，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乐和福了。咱想想咱自个儿，咱们怎么安享晚年，咱们怎么样晚年生活充实，咱们怎么有个老伴儿说说话，咱们怎么每天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孩子们靠他们自个儿吧，对不对呀？
1: 嗯，对对对。那好了，谢谢大哥老师啊。
0: 大哥希望您善待自己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1: 嗯、好了，谢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3: 哎，大可老师，嗯，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啊，我想咨询一件事儿，就是，是这么个情况，就是现在我跟我对象是订完婚了，没结婚呢，就是，我父母给我买了一套房子，就是算现在买的是二手房，更名现在没更上名呢。完了，就是钥匙，因为钥匙的事儿，有三把钥匙，我一把，我对象一把。完了，我给我父母一把。完了，我对象就说， 就说那个我给我父母要的就不对了，我感觉这事儿是对不对呢？
4: 您对象为什么这么说呀？他的理由是啥呀？
3: 他就说
4: 房照写谁名？现在
3: 房照谁名也不是，现在算是就没更过来名呢。
4: 是准备更谁呀？
3: 准备更我名啊。
4: 哦，他认为，我大概意思明白。您继续说。您觉得女朋友对不对？
3: 我
4: 想说对也不对。
3: 我感觉是我做的对不对呢？他就说他自己做对，说是，这事儿必须得按他想法做，不做都不行。
4: 我说他对又不对的地方，就是说不对的地方，就是刚才你说的话，什么事儿都要按照他的想法。是吧？什么事儿呢？他跟你也没有好好去沟通，你可以找个方式委婉的表达，是不是？委婉的表达，这个钥匙应该由我们来掌管，因为这是将来我们自己私密的空间，对吧？这个可以，但是时机要掌握好，火候要掌握好。上去说你就得听我的，这什么话呀？这是还没在一起就互相不尊重了。对在什么地方？这个女孩的心思啊，就是希望将来咱们有自由的空间。希望咱们的家庭呢，有咱们自己呢，掌握好咱那个出入那个门，对吧？你别到时候哪天我在家这换衣服的，啪嚓，父母开门就进来了，你爸进来了，对吧？
3: 他
4: 想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对吧？这个没有错。很多新婚的这个女人呐，尤其是这个追求独立的、比较有个性的孩子，她就喜欢有自己私密的空间。你明白啥意思吧？就是说她对。就是说希望你们俩刚刚新婚燕尔有自己一个磨合期，父母少干预你们的生活，让你们自己去面对锅碗瓢盆，懂了吗？但是不对的地方就是沟通的方式不得当。什么叫做那个你必须得听我的呀？什么你不能给你父母啊？现在就把这个公公婆婆排在外面了，对吧？所以我这里我觉得这位小伙子你自己掌握好这个度，因为你站在他们中间，你要做好和事佬。这个事儿嘛，你妻子吧有不对的地方，但他也对。您的父母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是吧？
3: 知道，现在咱闹的。
4: 你要知道，你跟父母好好，怎么还闹得僵上了呢？你跟父母好好说说，你说这个钥匙吧，在你们这是备用。如果将来我们打不开门，你们再过来。但是如果以后你们想上我们这儿来，提前给我们打个电话，不能冒蒙就来了。
3: 对对对，是。
4: 对不对？你跟父母说好，然后跟妻子唠了，哎呀，钥匙收回来了，你别多想啊。然后那个哪天咱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吃个饭，你也好好的这个表现，是不是？让爸妈放下芥蒂，要不要你父母现在就想，哎呀妈呀，还没过门就开始嫌弃我了，是吧？老人嘛也有误会。
3: 我跟我父母说过这话，说过那，就是我就意思吧，就是现在就打算结完婚之后就把我父母接到楼上一起住，我就给我父母一把钥匙，我父母他们不来，不让他不跟我去上楼上住去。
4: 你父母非常明智。你也是，你都得马上身为人夫了，怎么这还没长大呢？还得父母每天给你洗衣做饭呢。这位朋友啊，刚刚新婚燕尔，任何一个女孩嫁到你们家都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懂吗？你自己选择这个女孩，你自己不知道她什么性格吗？她是不是很独立？平时很自立，是不是？
3: 对对，
4: 她希望有自己私密的空间，这样你们俩相处的更和谐、更恩爱。你们俩恩爱和谐了，自然而然她和你父母关系也好。开始的时候先别这么太近，懂了吗？保持点距离。这位朋友，这个毕竟是刚刚过门的儿媳妇儿，跟你父母之间呢，这毕竟咋说呢，是虽然是爸俩闺女，但是还没和谐到那个地步，对不对？感情还没融洽到那个地步，咱们慢慢有个过程。你别一下就希望他们先抱成团，像亲母女、像亲父女那样，那不现实啊。
3: 啊，
4: 所以说我觉得这小伙子你自己也要跳出襁褓，别以后还让父母给你洗衣做饭，哎，照顾你的。你现在已经身为人夫了，你得和你的妻子共同担当家务，共同跟他这个分担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所以说这个东西，尽量让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好不好？
3: 知道。
4: 做好和事佬。
3: 哎，知道。
4: 大可祝福你们啊。
3: 哎，好了，范老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4: 这位听友你好。
5: 喂，你好，大可老师。
4: 哎，你好，我是大可。
5: 我以前打过咱家电话。但我现在吧，就是以前给您打过，就是我家就是以前就是我对象贼不相信，现在我呢就是我家孩子上幼儿园了，我自己找了一份工作。
4: 哦。
5: 他我俩就主要问题吧，我自己心里明白，其实他关不关心我那些我都无所谓了。
0: 嗯，
5: 我自己心里明白，就是我俩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钱那边他不信我，他就。

0: 没有信任感，我俩之间就没有信任感。但是我以为时间长了，他就慢慢会明白，他就会信我了。但是还是那样，然后我就
1: 你把钱给他，你说你以后你管钱，来来，你把那个工资卡都给他，然后咱俩 AA 制，你花你的，我花我，你也别整天怀疑我，不完了吗？
0: 但我自己
1: 对付这种小心眼的男人就玩这种手段最好。
0: 但是我俩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大哥老师，我就感觉现在我就是。
1: 您说。
0: 我现在就是感觉，我这不是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吗？就是然后我这个班吧是早晚班倒，但是吧，我就是我家自己不有个床子吗？就是我俩结婚之前他自己干的，然后他让我去帮的，然后我就去了，去帮，然后这不，然后我俩结婚了，就是我照顾孩子，他就自己干了，他自己也忙不过来，我就以为我就想吧，就是孩子送幼儿园了，我俩就是自己忙活嘛，因为我俩现在没有房，什么都没有，我想就是我俩自己好好干，然后干起来买个房。我就是心里吧想的就想去他那儿，就是我俩好好干，去那个床子上。但是他吧，就是以前我俩就用过这钱的问题，他贼不相信我，我就有点害怕去了，我也没说。但是呢，我把孩子送幼儿园2个月，我都没有上班，我就意思了，我就想去，但是我没张嘴，因为他不信任我呀，所以我就感觉我去没
1: 有
0: 意思。
1: 有的时候吧，不信任是一时的某件事儿，不代表他永远不信任你。你们都有孩子了，你咋这么懦弱呢？这位女士，
0: 我俩
1: 越是越有这种事，在哪个是石头绊倒，在哪块石头上站起来，知道吗？直接就去，你说老公，我两个待家干嘛？我帮你，然后咱俩 AA 制，账目说清楚。
0: 我两个月了，我两个月没有。
1: 不是你嫁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这是男人吗？他，这位朋友，您是不是跟他这几年你一直自己养活自己呢？他都一笨子儿不拿呀？
0: 就是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么说，那就是你傻了。
0: 但是你看，大哥老师，您听我说完，就是吧，我就是这两个月之间，他没有说让我去，而且还挤着我说我就什么也不能干的，或者我不能挣钱的怎么的。然后我就找了个工作，然后他就看我找工作了，他说那你去吧。我说那现在晚了，我说我什么证都办完了。然后那个时候吧，我还跟他这么说，我说你那会不装修吗？现在也一个月你自己也能忙过来，我说我就不去了，等我这边把这些就是干一段时间，然后你那会儿装修完了，然后我那意思我再去。然后他也没说什么，就说了一嘴，说那你别去。
1: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你的生活围着他转是吗？他是大爷呀、啊、他是太上皇啊，他是奴隶主啊，你是干啥的？你有没有点主见？这位女士，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你有没有点地位？
0: 我自己上班，是我确实我自己上班，然后自己上班了，上班但是也因为接送孩子我俩干过仗，但是干过来了也就平静了。
1: 这个男人吧，就是被你给惯坏了，知道吗？你处处表现的都是懦弱无能，让这个男人就膨胀他的想法，欺负你。这位朋友，您在家里你叫妻子，在法律上你跟他是平等的，懂了吗？
0: 知道
1: 什么事儿，大家坐下来去探讨。有这种事情，夫妻之间没有信任还有啥了？这位朋友，好好照顾好孩子，活出一个女人的尊严，你的婚姻就有的救。如果你整天还这么懦弱，那么无节制的迁就他，看他脸色，那你在这婚姻当中就没有任何地位，他就更加贬低你，看不上你，不信任你，最后连你和孩子一起扫地出门。我们唠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特意广大农民群众准。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说

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勿敢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的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博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校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

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闷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四，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2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2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5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2军5师与抗联5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1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1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

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伤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

0: 吉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

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互济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接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挽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5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伪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

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官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一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魏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魏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6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以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他的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要……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

0: 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这个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

0: 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

0: 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长，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

0: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的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

0: 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梦想悬。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程青。那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戴婷，终审柳迪，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所有的朋友如果说想要在直播间当中拿岗的话，再次提醒大家伙一定要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还有呢，朋友一定要来关注我，什么时间有招聘会，招聘会具体的啊，针对哪方面的内容一定要来关注。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两天呢，也有朋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问说有没有这个护士的岗啊，医生的岗，也有，现在很少。你会发现呢，医院、学校这种事业单位，它都所属于事业单位嘛，它都会在一定的期限内发布招聘信息，不会说全年的啊，不会全年的。有些朋友说，那全年的也有，是择优啊，择优，那个是你的敲门砖。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我的直播啊，有需要的啊，在公屏当中介绍自己。我下面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非常重要啊。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出自于它的官网。现在呢，此时此刻它在拟招聘医生啊，在招聘医生，编制是医院聘用，也就是编外合同制，要求硕士及以上，并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要求啊，急诊医学、内科学、重症医学专业一定要具有三证。之前这两天给大家匹配，包括护士也好啊，我想从事的护士岗位也要有护士的啊相应的资格证。那医生所需要的三证：资格证、职业证以及规培证，这三证一定要有。年纪呢是在35岁以下的啊。如果你之前有过，或者说你自己掌握了极为重症的救治工作，有胃肠镜技术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不接受网上来进行报名。那现场需要你带哪些内容，在公告当中写得特别的清楚，只有第一个报名表是需要你自己来进行下载的，其他的自己带好就可以了。这则信息啊，它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10月14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然后也提醒大家，为什么一定要来关注我呢？因为近期有多场的招聘会排期也是非常满的，大家伙啊就一定要看。看什么呢？就比如说我提前啊发布这个公告，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某一天到长师来进行招聘会，长春师范大学，那他的专项啊，这个什么是优先呢？就肯定是师范类的。那吉林化工大学化工大类的啊，化工大类的。来看一下吧，这位朋友他说，你们这么早上班呢？对啊，我们基本上都用早间啊，人资老师没上班，中午人资老师休息的时间来给大家进行服务。这样的话呢，直播结束之后，你也查好了用工单位的一定的情况之后，就可以和人资老师来进行电话沟通了。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他的医生的招聘啊，急诊内科因为工作需要在招聘的医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则呢是劳务派遣。如果说我没有着重跟你说的话，用工单位直招啊，着重说的话有没有三方，有，我都会跟你说清楚啊。这则信息它的用工单位叫做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动物实验中心，它的人才派遣这样的一则公告，在招的岗位呢是工勤岗，是饲养员，再招一个人啊，只有这一个人，高中以上学历，兽医学啊及实验动物相关专业会被优先，男性的年纪不超过45岁，女性的年纪是不超过40岁。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啊，这个岗位呢也需要持证，如果说具备实验动物饲养经验的，或者说职业兽医，这个有这个职业兽医师证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然后呢，这个上面有个也有一个提醒，就是没有动物及皮毛的过敏史，饲养动物有一些朋友过敏的话，这个岗位不太适合你啊，不太适合你。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二维码报名。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方便展示二维码的，所以呢我直接

把联系电话啊给到你，或者说你也可以私下问我啊，如何来进行报名截图。好啊，吉林大学基础医院动物实验中心在招的岗位信息，高中及以上相关专业持证或者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来看一下晚风这位朋友，他说有没有叉车工长白的，男，34岁，有证有工作经验。好的，工作地域有没有要求啊？没有要求的话省内优先来进行匹配。不喝，他说有电商运营的岗吗？所有的朋友从直播间拿岗的话一定要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公屏。然后也提醒一下啊，这两天呢在给大家来进行私下来进行服务的时候，就是直播结束来之后给大家来进行服务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想找文员岗，但是提醒大家伙，有一些岗位啊，有一些岗位它要求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拿文员举例子，要不然是专业对口，要不然是有过经验。如果说你既不是专业对口又没有经验，纯小白进入的话，接受啊不太会接受你啊，不太会接受你。所以找工作的思路一定要有。好的，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我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给大家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时效性的岗位啊。来直播间的朋友啊，想要进医院的同时你又是高层次的人才的话，关注接下来的这则信息。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啊，再说一遍，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我们来听一听啊，这高层次人才到底有多高哈。一共呢只有再招三个人，一共是两个岗。第一个岗是妇产科的医生，再招一人，43岁以下，博士研究生学历，应该是妇产科学专业的，并具有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是妇产学专业和本科学历的临床医学专业啊。本科我们学的都差不多，没有研究方向，到了研究生的话有自己的研究方向了，所以呢他对你的本科、硕士以及博士都有要求啊，都有要求。这个呢是妇产医生。第二个岗位叫做实验室分子学研究员，43岁以下，也要求是博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呢是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医学遗传学啊。对你的硕士研究生也有要求，细胞生物学、遗传的，包括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对于你的有的是本硕博，有的是硕博方向是有要求的，所以呢自己关注他的官方网站啊来进行了解。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报考的，自己来看一下。这个呢是采取电子邮件和现场报名两种方式，每个人只能报一个岗位。10月23号还没有开始报名的，10月19号开始报名，10月23号报名截止啊，报名截止到哪儿呢？到朝阳区建政路的这个位置啊，到这个位置来。记不住的话截图啊。这个呢给大家展示的是上新的带有时效性的岗位信息，有需要的朋友直接来截图。两个岗位均要博士及以上啊，均要博士啊，博士后。好，来截图啊。然后刚刚有朋友说要叉车司机的这位朋友来截图。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个呢是在汽开区，在你提到的路园区啊暂时没有匹配到。来截图，用工单位叫做长春力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它的叉车司机。看一下我后面的括号啊，上面的要求是一年以上的相关的工作经验啊，一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来截图，所有的朋友啊，特别是刚刚进入到直播间我们的新朋友，我们呢是就业服务品牌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看一下我们的后边的背景板啊，有找工作需求的话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你介绍好自己之后直接来截图，图上的内容啊再给大家说一下，用工单位的名字、联系方式、岗位信息有什么样的要求、工作地点以及啊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截图。有一些朋友说，哎，那可能我跟他的这个情况差不多的，
我也来截图。那如果说你截图的话，成功率不太大。为什么？有一些朋友说，可能我的学历不太高，或者我没有经验，我来应聘。那你看上面提到了，是不是有工作经验要求的？所以你没有工作经验的话，应聘的概率不高啊，应聘概率不高。好的啊，然后呢，不喝这位朋友稍作等待。再次提醒大家伙，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稍作停留。感谢朋友关注我的直播间，官方媒体做就业的，我不是个人啊。同时呢，我们说话啊，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思路，也是基于我们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五年的时间了，见到的岗位多，接触的人资老师多，所以呢，找工作迷茫的朋友，持续的关注我的直播。直播间的岗位呢是18岁以上的有就业需求的朋友都可以，都可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等待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有时效性的岗位内容。这个呢，它依旧是劳务派遣啊，它的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把你派到吉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啊，吉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岗位呢是市场部的。市场推广部的部长啊，市场推广部部长，来看一下他整个的要求。对于专业是没有限制的，但原则上呢，必须具有普通高等院校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取得相应学位，毕业5年级以上，其中你要有4年以上的项目经营策划与教育培训市场推广工作经验啊，拥有3年以上的团队管理经验。第二个岗位呢，叫做市场推广专员，他这个是国际市场的拓展岗，再招一人，主要呢就是员外培训国际课程的一个项目，负责这个一定要有英文的良好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字综合能力。如果你具备了下述之一的话，优先来进行考虑。第一，英语专业，第二，国境外获得学历学位啊，这个提醒大家，所有的国境外读书的朋友一定要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才可以。然后呢，以下的英语水平考试，你的雅思6.0分以上，托福成绩80分以上啊，还有呢，市场推广专员，这个是国内培训市场拓展岗啊，关注一下它相关的情况。采取的是网上来投递简历，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10月23号11点报名截止啊。所以呢，各方面如果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网上进行申请投递简历。

0: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奋斗的路上，国家有一系列政策在支持着我们，也有坚实的后盾在保护着我们的权益。如果您心怀创业梦想，国家有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扶持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厂租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并享受。具体可以查询当地人社部门的网站或政务服务窗口，或咨询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啊，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好多朋友第一次来到我的直播间啊，因为我看到你的名字陌生哈、啊，希望我们成为你找工作当中的一个伙伴啊。找工作迷茫的话，可以来和我们来聊一聊。包括有一些朋友不知道什么样的岗位适合你啊，也可以来聊一聊。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2档直播。然后朋友也一定要关注我。关注我，为什么？因为近期招聘会会很多啊，招聘会会很多，有些朋友能去的或者不能去的都来关注啊，现场来进行给大家直播报道。再来看一下和这位朋友，本科经济贸易专业，财务岗，有工作经验，女，32岁，出快证有吗？对于工作地域有没有要求？现在就是想找财务岗，对吧？好啊，留言收到了，在直播间当中稍作等待，因为呢，我们是真人来给大家进行服务，来进行匹配。包括有朋友说，能不能把你直播间当中所有的岗位信息发给我，我自己来找一下我自己合适的啊？这个不能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呢，岗位是有变化的，有上薪，有下架。好，明白了啊。好，稍作等待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上新的岗位信息。婷婷是通信工程24届，没有经验，想要做什么？意向岗位是什么？来告诉我啊！和大家分享了省内的信息之外呢，要分享几则我们省外的信息了。来看一下新希望集团招聘啊，新希望集团招聘，这个呢是新希望总部啊，它的招聘信息。来看一下，介绍一下新希望集团呢，是一家现代农牧与食品产业为主营业务的民营企业集团。此时此刻，它在招的是国内外知名院校的硕士、博士应届毕业生，以及毕业2年内的往届毕业生。应届毕业生会被优先，也就是如果你是27届的会被优先，那26届的啊，毕业2年吗？26的、25的也可以。招聘的要求听一下，原则上呢专业是不限制的，但是国内外顶尖院校理工科或经营管理类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会被优先。那如果说你学的是人工智能、计算机、数据科学、生命科学、财经等复合背景人才的话，会被优先，会被重点的来进行优先。学习成绩优异，英语可以作为办公语言。如果说您在校期间啊，担任过比如说学生会的社团的负责人呢，或者说有过创意经历的啊等等的参赛的获得名次的朋友，也是会被优先的啊，会被优先的福利啊各方面的，在这则信息当中写得特别的清楚。招聘的时间啊，抓紧，一定要抓紧。虽然它整个的持续的时间很长，一定会被择优啊，一定会被择优。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新希望集团它的官网，点击人才发展校园招聘投递简历就可以了。27年的6月份截止啊，6月份截止，但一定会什么呢？优先啊，来进行录取，来截图啊，来截图。然后想问一下何这位朋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女生，他家是以男士为主，啊，他家是以男士为主。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啊，在直播间稍作等待。然后呢，两位朋友啊，一个是周，本科护理学，男，26岁，26届，有护士证，长春有岗吗？我来看一下啊。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吗？这位朋友。来看一下，给你推荐一家啊，推荐一家，你自己感受一下。这家用工单位的工作地点呢，在鹿园区啊，叫做挚爱老年护理啊，医疗这个挚爱老年医疗护理院。来，来截图，周这位朋友啊，来截图，本科护理的，26届的。26届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的鹿园区，96年成立的，它呢是集养老、医疗、康复于一体的现代服务型老年机构啊。这我写的很简单，长春市鹿园区挚爱老年医疗护理院的。
啊，护士岗位。好，截图。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医药卫类的，一定要来关注我，因为你这方面的招聘会暂时还没开始呢啊，也是最近有，但具体是哪一天，关注我的直播啊，好的啊，欢迎大家伙来到我的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给大家来进行的是就业的服务。再来看一下婷啊，这位朋友问你想从事什么了，没有回复啊，来和这位朋友截图，分店出纳啊，对地域有没有要求？因为长春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分店出纳的工作地点长春暂时没有啊，想不想往外走？来，然后再来看一下哦，电气自动化专科有什么岗位？有电工证。你是哪一年毕业的？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啊？长春市内。好，然后再来看一下 S 开头的这位朋友，是专科康复二四届的有岗吗？在长春哈。好，

先来看一下长春啊，这个康复的这位朋友，长春暂时没有，长春暂时没有啊。嗯，你也可以关注我啊，关注我医药味类的，医药味类的这些啊。继续来看一下 W 开头的女生二三的，你是二三届还是二十三岁？告诉我年纪没有用，告诉我你是哪一届的啊，哪一届的专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 S 开头的这位朋友，康复的话呢，比如说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它的健康管理师考不考虑大专及以上？如果说你是本科的话，会被优先啊，本科会被优先，有你这个方向。但如果说我想要进入到医院的话，做这个康复师的话，你一定要关注我啊，一定要关注我。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官方媒体直播间。然后呢，也要和 S 开头的，因为你定的地点是长春啊，定的地点是长春。现在呢，松原，小把你往外送一送啊。松原市中心医院啊，也就是松原市儿童医院，它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它的康复也在招大专以上，康复治疗技术要具有康复室以及及以上的资格证书啊，持证来进行上岗。老这位朋友是二四届本科电子商务，女生无经验，长春市内有岗吗？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好的，朋友留言完之后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啊，做就业的直播间，停来感受一下这个啊，给你提供的岗位，通信工程的二四届没有经验，工科相关的。这个呢是长春风火轮科技有限公司，它的机器人啊，机器人硬件设计工程师。工作地点呢是在高新区啊，在高新区有你这个方向啊，有你这个方向。通信工程的啊，通信工程的来截图。再次请大家伙从直播间拿岗的话，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留完言之后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也提醒一下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啊，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我们通过长春上空调频 FM97.6 兆赫同步来进行直播。但是呢，如果说你想匹配岗位信息的话，抖音号啊，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我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